九点，嘉瑞陪你一起度过这个秋意渐浓的清晨。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晴间多云，气温15摄氏度到29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白天温暖但风力不小，早晚温差偏大，出门建议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做好增减衣物。周末去哪儿呢？今天呢也是有几处值得一去的地方。今天石恩子沟村呢2026洛宾艺术季音乐嘉年华值得一去，从下午一直唱到星空满天。这也是今年洛宾艺术季的收官之夜，王洛宾经典民歌与新国风作品在花海间交织回响，近百位本土手艺人和非遗传承人的文创集市同步开放，可听可逛。要提醒各位的是，活动免费，但是需要通过晚报票务小程序实名预约，没有现场临时的入场通道，想去的朋友请提前预约。另外，从上午12点起，第四届新疆动漫节的预热巡展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CC 茂时代广场、人民广场三个点位依次登场，各点位时间不同。人民公园12点到13点10分，CC 茂时代广场15点到16点30分，人民广场19点到20点10分。花木兰、孙悟空、解忧公主等国风的 NPC 沿街走秀，还有投壶、诗词接龙等互动游戏。喜欢拍照打卡的朋友可以按时间来规划一下路线。还要特别提醒，下午5点，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有一场特别的钢琴音乐会，演奏者高志豪呢是位物理学博士，带来原创流行钢琴巡演复刻回忆，用黑白琴键讲述秋日私语的浪漫。还有今天乌鲁木齐的南山牧场西白羊沟景区全天呢是免门票，速度赛马、摔跤、姑娘追、雕羊轮番上阵，那草原上的速度与激情啊，值得在这个秋天亲身的感受一次。最后呢，也提醒大伙儿，秋日出行路况呢是整体平稳的，但是周末商圈、景区人流增多，驾车出行请文明礼让，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在这个秋日的清晨心怀安宁，奔赴美好。早安，乌鲁木齐。一段音乐过后，我们来关注更多的资讯内容。

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风力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7到8级。继续要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乌鲁木齐市南部、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部分地区有小雨，克州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有中雨，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红雁池等风口阵风6到7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关注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未来24小时

0: 再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青海东南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黑龙江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新疆北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东北部、辽宁南部、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至6级风。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17住房事业呢面临新形势，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15、17住建部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重点推进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三项基础性的制度，其中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现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此外，住建部还将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的品质，包括将住宅的层高标准从2.8米提高到3米，四楼及以上住宅加装电梯，护栏高度提升至不低于1.2米等，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昨天，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陌生网络、交社交服务、虚拟亲密关系服务，不得诱导未成年人沉迷，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服务。同时要求平台具备未成年人用户的识别能力，不得设置诱导情感依赖、过度消费算法模型。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10月17号。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至8月，我国邮政行业的基地业务量稳步攀升。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出台多项举措，推动房车消费提质扩容。新政提出鼓励发展新能源房车，完善房车相关标准，优化房车报废管理年限，小微型非营运自行式的房车取消强制报废年限，同时增设了 C6 驾驶证的考点，方便群众考取驾照。此外，方案还鼓励打造精品房车旅游线路，推广房车租赁、异地还车、信用免押服务、配套金融、保险支持，规范露营行为，培育房车文旅新业态，同时严守生态安全底线，科学布局房车露营项目。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历史新高。目前已有来自196个国家和地区超21万名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好好吃饭，滋养身心。我是您的饮食顾问嘉瑞。九月呢是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的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说到日常的饮食管理啊，那减盐、减油、减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减，这就是最简单也是最关键的健康办法。

这个油盐糖呢，是咱们厨房里最常见的调味品。盐提鲜，油增香，糖呢带来香甜的口感。适当的摄入能给身体来补充能量。但凡是啊，过犹不及。如果说长期吃重口味的饭菜，啊，油盐糖超标，健康隐患就会找上门。油脂吃多了容易长胖，还会升高血脂；盐吃多呢，会加重高血压、胃部疾病的风险。而添加糖摄入超标，不仅容易蛀牙，还会造成超重，诱发血糖问题。目前不少朋友的一日三餐啊的油盐摄入量都已经超过了推荐的标准。想要减肥、养护身体，把三减融入一日三餐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减盐。成人每天的食盐总量建议啊是不超过5克。口味偏重的朋友不用一下子就完全的改成淡口，可以循序渐进的减少放盐量。炒菜备一把定量的盐勺，不再凭手感来撒盐。还要留意啊隐形盐，比如说咸菜、榨菜、香肠这类加工的食品藏着很大的盐分，尽量少吃。家里有小朋友的更要从小培养这个清淡的口味，单独给孩子准备少盐的饭菜。再来聊聊这个减油。成年人每天烹调的油建议控制在25到30克，推荐大家准备带刻度的油壶，提前规划好一天的用油量。烹饪方式呢，优先选择蒸、煮、炖、凉拌，少煎少炸。像红烧茄子、油鸡蛋这类吸油大户啊，可以换成蒜泥茄子、鸡蛋羹。食用油记得换着种类吃，大豆油、玉米油适合炒菜，而橄榄油更适合凉拌。炸鸡、起酥面包这类高脂的食物啊，尽量少吃，减少反式脂肪的摄入。日常多在家做饭，少下馆子。最后呢是减糖，在这里也要划重点，我们限制的呢是添加糖，就是做菜加工食品里人为加进去的蔗糖、果糖和水果、牛奶里天然含有的糖，不用刻意的控制啊。那推荐每天添加糖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内，上限不要超过50克。奶茶、碳酸饮料是添加糖的重灾区，日常喝水优先喝白开水、淡茶水，在家做菜啊少放糖醋、红烧这类大量加糖的菜。那买零食呢，记得翻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玉米糖浆都属于添加糖，配料表越靠前糖分就越高。爱吃甜食的朋友啊，也可以慢慢的减量，逐步适应清淡的口感。很多朋友觉得三减就是要放弃美食，其实不是啊，三减呢是在帮我们品尝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清淡饮食不用一蹴而就，一把盐勺、一个刻度的油壶，改变一下烹饪的习惯，从每一餐小改变做起，既能控制体重，也能守护全家人的健康。

的，时间来到了8:20，那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依然是一条生活常识类的提醒啊，就是关于白开水啊。那下列符合生活常识的选项是哪一项呢？今天的选项依然是有四项， A 选项是反复烧开多次的千滚水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不能喝， B 选项隔夜白开水只要放超过8小时就必须要倒掉， C 开水凉到40摄氏度左右饮用对肠胃更友好， D 饮水机里一直反复加热的水绝对不能饮用。那以上四个选项究竟哪个的说法呢是符合生活常识的？知道答案的朋友也欢迎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将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欢迎参与本期的互动。

0: 信来了。
1: 接下来关注疆内消息。10月1号起，新疆首部自治区级的供热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的供热条例》将正式实施。新规大幅提升供暖的民生标准，明确卧室、起居室全天供暖温度不得低于20摄氏度，较北方通用标准提高2摄氏度。同时，条例健全了群众维权的闭环机制，规范测温流程，要求供热单位24小时内上门测温，禁止在正午高温时段测温，并引入第三方的复测机制，保证测温结果公平公正。同时还明确刚性退费规则，非用户原因导致室温在18摄氏度至20摄氏度之间，按日退还50%的热费，室温低于18摄氏度可以全额退费。昨天，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在乌鲁木齐举办，全疆12个地州市同步设分会场。本次招聘会汇聚了疆内外1549家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岗位3.97万个，岗位涵盖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适配各类毕业生求职需求。当日各地招聘现场热度高涨，线上线下累计接收简历5.2万余份。我区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就业协作，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吸引更多人才扎根新疆，建设新疆。此次秋招，全疆共提供近4万个就业岗位，活动将持续到年底。勿忘国耻，警钟长鸣。昨天，新疆各地学校开展纪念9·18事变95周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铭记历史，从历史中汲取前行力量，刻苦学习，立志报国。当天，新疆各地多所学校鸣响防空警报，组织学生缅怀革命先烈。各校通过主题班会、红色故事分享、历史纪录片观看、国旗下的宣讲等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长线旅游的热度持续攀升，新疆金秋文旅市场迎来预订高峰。那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呢新疆整体的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50%，其中交通、住宿、景区预订均大幅上涨，长线出游需求充分释放。那从出游的群体来看，年轻游客成为主力，20至40岁游客占比超80%。为节约出行的成本啊，不少游客选择空铁中转、多地联游的灵活出行方式，将中转停留融入旅行的体验当中，实现一趟行程玩转多座城市，进一步激发新疆金秋旅游市场的活力。昨天，今年新疆铁路第80趟旅游专列由933次新东方快车从乌鲁木齐站发车，游客将开启为期12天的南北疆环线深度之旅。作为升级打造的高端旗舰专列，新东方快车配备独立卫浴、家庭连通房、观景车厢等设施，舒适度极高，被誉为移动的5星级酒店。本次旅途结合中秋佳节，推出了节日主题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大美新疆风光与民俗风情。昨天，记者从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阿拉山口口岸今年出境人员已突破20万人次，比去年提前84天达到这一量级。本节的最后，再来关注道路出行方面。截至昨晚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2处2条，具体为喀什地区即219国道昆仑3号隧道2854米+453米处至2862米处的路段，9月14号20点阻断，预计9月20号中午12点恢复通车。第二条哈密市G7线昨天15点11分道路阻断，位置在1994公里+700米山泉区服务区的北区，预计今天早上9点呢会恢复通行。提醒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0: 生活常识题，关于白开水下列说法符合生活常识的选项是哪一个呢？今天的选项呢是有四个。 A 选项，反复烧开多次的千滚水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不能喝。 B 选项呢是隔夜白开水只要放超过八小时就必须倒掉。 C 选项，凉开水凉到40度左右饮用，对肠胃会更加的友好。 D 选项，饮水机里一直反复加热的水绝对不能饮用。那以上四个选项呢，究竟哪个是符合生活常识的？知道答案的朋友请你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答对题目的听众朋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听今日份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蒙库铁矿的千米井下，有一位扎根矿山一线14载的产业工人，他以工程师的专业素养、一线带头人的责任担当，直面极寒环境与复杂生产条件，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用实干与匠心推动矿山高质量发展。他就是富蕴蒙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开拓回采作业长、工程师、中级工吕维刚。2026年，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矿山硬汉的奋斗征程。2011年，吕维刚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毕业后，毅然投身矿山行业，进入富蕴蒙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从一名采矿见习工程师起步，正式开启了矿山一线的奋斗之路。蒙库铁矿地处阿勒泰极寒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境下环境潮湿，地质条件复杂，开采难度大，安全要求高。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生产任务，吕维刚没有退缩，而是扎根井下埋头苦干，从生产调度爆破监督员到爆破专业工程师，一步步成长为矿山的生产骨干。2022年1月，吕维刚担任采矿场开拓回采作业区作业长，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线生产带头人，他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现场安全监督，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筑牢矿山安全的防线。同时，他深耕技术创新，聚焦矿山生产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牵头开展了技术革新与工艺优化，破解爆破、运输、采矿等多项生产瓶颈。针对矿山极寒环境下开采效率低、成本高的难题，吕维刚带领团队反复调研、试验论证，优化开采方案，引入智能检测设备，有效提升了开采效率和矿石品质，实现了矿石品质提升0.67%。他牵头的多项创新成果，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超千万元，推动矿山年产量稳步攀升2倍以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扎根矿山14载，吕维刚始终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矿为家，默默奉献，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矿山事业。他是矿山深处的坚守者，更是新时代劳模精神的践行者。他用匠心筑梦，实干前行，为新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有色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

0: 人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9: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5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晴，24到11摄氏度。塔城晴转多云，30到12摄氏度。伊宁晴转多云，29到13摄氏度。博洛多云，26到15摄氏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到18摄氏度。奎屯多云，28到14摄氏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1到13摄氏度。昌吉晴，30到20摄氏度。哈密晴，29到11摄氏度。吐鲁番晴，34到21摄氏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9到14摄氏度。阿克苏多云，27到17摄氏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6到13摄氏度。喀什多云转晴，25到14摄氏度。和田多云转晴，22到14摄氏度。
1: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M 92.9 F Plus。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现在是早间的8:4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继续来关注新鲜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2: 昨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多部门联合在辖区超市开展了食品安全宣传周“你点我检”活动，将食品快速安全台搬进了超市现场，现场进行检测。活动聚焦了群众日常消费品，市民呢可以现场自主送检月饼、蔬菜等食材，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快速检测，公示检测结果，让群众直观看见检测的流程，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活动以深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为主题，通过现场检测、知识宣讲、有奖问答等形式，向市民普及食品安全常识，进一步提升群众食品安全防范意识，筑牢辖区食品安全防护网。月满中秋，遇上国庆长假，拼假连休正在重塑金秋出行的时间节奏。根据携程的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不仅进入了拼假连休人群目的地前十榜单，同时跻身年轻游客出行 TOP 10的目的地，双重上榜，成为今年双节备受关注的长线出游热门城市。9月24日至10月8日，乌鲁木齐航空恢复乌鲁木齐至阿克苏往返航线，每日一班，去程呢是 UQ2619 次，22点从乌鲁木齐起飞，23:35抵达阿克苏，返程 UQ2620 次，那次日7:30从阿克苏起飞，8:55抵达乌鲁木齐，单程300元起，目前已全面开仓销售。昨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在东门街道试点落地智慧物业平台，通过打通美团、拼多多、京东等线上消费渠道以及社区周边商户资源，居民的日常消费可以累计积分，那直接抵扣物业费。截至目前，已有4家物业企业参与试点，覆盖8个居民院落，110余家商户签约入驻，1100余户居民注册使用，物业费收缴率较去年同期提升10%，形成居民省钱、商家增收、物业回款的良性循环。再关注昨天呢，新疆小福的水彩粉画作品展在乌鲁木齐市美术馆开展，展出全疆各地州画家创作的110余幅小福的精品作品，题材涵盖了天山风光、城市新貌与市井温情，于方寸间展现大美新疆。水彩画传入新疆已70余年，此次展览以小尺幅的呈现出水色交融的纯粹质感，用美术力量展现团结和谐、蓬勃发展的新疆新气象。早间的8:50进入到有奖互动环节，那今天的题目呢是一道生活常识题啊，该为大家揭晓正确答案了。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于白开水，下列的说法符合日常常识的是哪一项呢？首先我们来看 A 选项啊， A 选项说的是反复烧开多次的铅滚水含有大量致癌物质，不能喝。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铅滚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极低啊，其实正常饮用是不会致癌的。B 选项，隔夜白开水只要放过超8个小时就必须倒掉，那放置8小时以上啊，依然是可以饮用的。那 C 选项呢，就是凉开水啊，到40度左右饮用，对肠胃更加的友好。温度过高的水啊，其实容易损伤食道的。那40摄氏度左右的水温呢，是非常适合饮用的。D 选项，饮水机里一直反复加热的水绝对不能饮用。其实呢，在饮水机反复加热的水，水质风险很小，是可以正常喝的。所以说，最终选项呢是选 C。看到微信公众平台火风这位朋友啊，是最早发出的正确答案的。那今天呢，把929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啊送给他。那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登记后呢就可以使用了。

0: 嗨，资讯来了。
1: 最后的时间呢，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今天呢，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在陕西西安正式开幕。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活动期间将有400余部优秀影片通过影院、线上、户外、校园四大板块展映，并开设惠民专场。第4届新疆大学生优秀美术作品展昨天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展览精选全疆各高校学生的125件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动画影像等多元艺术门类，将持续到9月28号。近日，自治区第8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5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伊犁落下帷幕，共产生332枚金牌、326枚银牌、261枚铜牌，其中残运会产生金牌245枚、银牌240枚、铜牌174枚。下一届自治区残特奥会将于2030年在塔城举办。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共产生46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赛。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队77-97不敌日本队，无缘决赛。20号，中国男篮将与伊朗队争夺铜牌。昨天在2026亚运会小组赛当中，中国女排对阵哈萨克斯坦女排，最终中国女排3-0力克对手，拿下2连胜，小组第一晋级8强。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关注近期热点民生内容。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4: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嘉瑞。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呢，可以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映给节目组，工作日会给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晴间多云，气温呢是15摄氏度到29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白天温暖，但是风力依旧不小，早晚的温差偏大，建议啊出门随身携带一件薄外套，做好增减衣物。秋日出行的路况啊整体平稳，但是周末商圈景区的人流量增多，我们驾车出行啊还是要注意文明礼让，注意行车安全。

一首歌过后，欢迎回来。秋风送爽，歌声如约。今天还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啊，推荐来了。这个秋天，乌鲁木齐又添重磅文旅的视听盛宴啊！当经典的洛宾斯洛旋律遇上新潮的国风民谣的新声，一场沉浸式的秋日音乐狂欢派对将在天山脚下浪漫开启。当然，这也是作为今年洛宾艺术季的收官重磅活动。这场音乐会呢，将在今天精彩上演。活动集结了新疆本土的优秀音乐人，还有实力主流的国风歌手，还有优质的民谣乐队，双舞台轮番接力献唱，全新演绎王洛宾传世经典民歌与优质的新国风作品，让跨越岁月的丝路金曲在秋日的晚风里焕发全新的活力。当然，本次音乐嘉年华全程呢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但是想要到场聆听的朋友啊，只需搜索晚报票务的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的预约就可以入场了。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啊，活动呢是不设现场临时入场通道的，一定要提前的预约，没有预约是无法进场的。那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提前预约，锁定席位，避免跑空。除了超燃的现场演唱活动，现场呢还有打造了花海的景致、特色的集市哈，集听歌、逛街、休闲打卡于一体，为大伙带来可以听、可以玩、可以逛的沉浸式的秋日城市派对。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活动场地呢是位于山间，秋日夜间的气温偏低，那到场的观众记得及时的来增添衣物，做好保暖，惬意的来赴这场晚风与歌声的丝路之约。

接着来提醒家住沙伊巴克区的朋友们啊，留意燃气通知，一条项目管道施工即将开展的部分片区呢，将要暂停供气，涉及不少小区和商户，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生活的安排。记者从新疆燃气集团了解到，因南昌路和平区西侧阀井更换，需要开展停气碰口作业，停气时间呢定为9月22号晚上的22点，一直呢会持续到23号早上的8点，共计呢是10个小时。一起来看一下本次停气的范围啊，其实是包含了4条道路沿线：南昌路、阿勒泰路至南昌南路段、南昌南路、南昌路至武警医院段、哈密路、南昌南路至和平渠段，还有桃园路的沿线。那受影响的除了石油学院的住宅、金色花园、众福苑、瑞安小区等多个居民小区之外呢，还包括了乌鲁木齐的第16小学，还有医科大的护理学院，以及多家酒店、餐厅和单位的锅炉房、职工食堂。燃气部门呢也特别提醒了，就是在停气的期间呢，大家把家里所有的燃气阀门全部关闭，防止恢复供气时发生燃气泄漏，等正常来气之后呢再打开阀门使用。如果发现燃气的异味疑似泄漏，第一时间啊关闭阀门，开窗通风，人要走到室外安全地带，拨打新疆燃气集团24小时的客服服务热线96517来报修。泄漏现场千万不要动用明火，关闭电器啊，开关电器，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马上现在播报。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鲜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鲜江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5摄氏度，风力4到5级。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2: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4: 关注身边事。
5: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4: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

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嘉瑞。想要反映问题的朋友，可以记得在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反映给节目组，工作日会给您回电。本节目呢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一些关注资讯方面啊，那就是10月1号起，新疆首部自治区级的供热地方性法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的供热条例》将正式实施。新规大幅提升了供暖民生的标准，明确了啊，居民的卧室还有起居室全天的供暖温度不得低于20摄氏度，相较于北方的通用标准提高了2摄氏度啊。那条例呢，也是健全了群众的维权闭环机制，规范了测温的流程，就比如说要求供热单位24小时内就要上门测温，禁止在正午高温时段测温，并引入了第三方的复测机构，那保障测温结果是公平公正的。同时明确了刚性的退费规则啊，非用户的原因导致室温在18至20摄氏度之间的，按日退还 50% 的热费，但是室温如果低于18摄氏度可以全额退费。

喜欢国潮动漫国风文化的市民朋友注意了，那第四届新疆动漫节即将重磅开启，节前的预热活动啊将抢先登场，多地点的轮番展演，还有趣味的游戏，好礼福利应有尽有，还有专属免费直通车方便大家出行。据了解，2026第四届新疆动漫展将于9月24号到27号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正式举办，为提前点燃全程潮流氛围啊，那主办方呢特别在今天开启了全程的预热巡游活动，三大核心商圈公园啊轮番上演国风的四元秀，让市民提前沉浸式感受动漫节的独特魅力。就在今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10分，人民公园朝阳阁前呢将迎来首场的巡游，30位复刻四大名著经典古风的 NPC 呢会全员亮相，包括了花木兰啊、孙悟空、张飞等经典的角色轮番走秀，巡游队伍沿路互动打卡，氛围感十足。到了下午的15点到16点30分， CC 茂时代广场负一楼将开启青春国潮专场，那国产动漫主题的 NPC 呢会随着音乐巡游互动，现场还设置了趣味的国风集市啊，其中有投壶啊、诗词接龙啊等六大传统的小游戏等你来体验，集齐专属的银票还能兑换精美的小礼品，非常适合亲子游玩，年轻人来打卡游玩。到了晚上的19点到20点10分，人民广场呢将上演丝路主题国风展演，解忧公主、班超等丝路历史人物的 NPC 呢会惊艳亮相，搭配了国风戏曲创意的快闪表演，巡游方阵环绕广场互动合影，将传统的丝路文化与四元的潮流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当然为了方便市民顺畅的逛展，9月24号至27号动漫节举办期间呢，主办方也贴心的开通了免费的潮安接驳巴士，无需预约，免费乘坐，线路覆盖儿童公园、乌鲁木齐晚报社、高新万达、经开万达四大核心站点，就能乘坐直达主会场沙之船奥莱的公交车啊。那巴士的分时段的定点发车，首日和日常场次班次分明，4天的返程时间统一固定，车厢内还专属打造了这个动漫主题的场景，市民乘车途中就能打卡拍照，沉浸式体验解锁次元的氛围，轻松奔赴这场秋日的潮流盛会。

好的，时间来到了9:53，那今天的929百姓热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29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周末了，早晨好。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和安排呢？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一下，说说这个周末你的安排，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你有什么计划？看电影、逛街，还是在家做家务，还是去看风景、去吃美食？我们都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看看天气吧。这两天天气是真不错啊，今天是晴天，29度到15度，明天也是晴天，29度到17度，后天是多云，27度到18度，秋高气爽，非常舒适，适合出门，当然也适合在家，就看周末你打算怎么安排了，觉得开心就好，来分享一下属于你的周末开心的愉快的安排吧。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说说今天啊，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可以赶上的比较热闹的活动。这个新疆动漫节预热巡游来了，今天乌鲁木齐的街头有好几个地方都很热闹，大家可以去凑个热闹啊。因为这个国风 NPC 集结趣味游戏好礼不停第四届的2026新疆动漫节呢，将会在9月24号到27号这个时间呢，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举行。为了提前引燃全城的这个氛围，今天呢线下的这个预热巡游活动呢要开启了，多点位巡回展演轮番上演，让大家提前解锁这个次元文化的独特魅力。对，这个叫次元文化啊，这个独特魅力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年轻人特别喜欢吧，孩子们特别喜欢是吧。今天可以去凑凑热闹，来看看都是什么点位啊。这次的这个预热活动覆盖人民公园、 CC Mall 时代广场、人民广场三大核心点位，集结主题 NPC 走秀，还有创意快闪、文艺展演、趣味互动游戏、好礼派送等等这样丰富的内容。具体的时间呢，就是人民公园的巡游呢是在今天的12点到13点10分举行，这个主活动呢就设在朝阳阁前，花木兰还有孙悟空、张飞等30位四大名著古风主题 NPC 依次登场走秀，还原经典角色造型和标志性的动作。巡游队伍从朝阳阁出发，途经园区道路、湖心亭之后呢返回起点，沿路和大家见面。时代广场的巡游呢将在15点到16点30分举行，活动点位呢就在商场的负一楼，国潮还有这国产动漫主题 NPC 将轮番走秀，青春氛围感拉满。巡游环节呢，演员们将伴着国潮次元音乐举牌进行，然后呢主动和青年亲子家庭合影打卡，推介动漫节。现场呢还有这个互动集市、投壶、锤丸、诗词接龙等六大趣味游戏同步开放，集齐银票就能兑换小礼品。人民广场的巡游呢是在19点到20点10分举行，这里将以解忧公主、班超等丝路历史人物造型为主，国风戏曲还有传统神话 NPC 集体亮相走秀，开场快闪丝路主题文化展演将精彩上演，方阵也将环绕广场巡游一路和大家互动合影。那提前感受动漫节的独特魅力，今天呢就可以到现场邂逅一下你喜欢的角色。刚才把这个时间呀、点位啊给大家说的都比较清楚，还有每一个点位都是什么活动都介绍到位了，看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活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吧。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参与互动的内容啊。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了，惠美小姐姐上午好啊，早晨好。他说我周末的安排就是多听听你那温柔的声音，是吗？谢谢啊，你起得真早，谢谢，看来没睡懒觉。他说这就是我一整天好运连连。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这个时间呢，可以持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你周末的安排。来看一下路况吧，没想到这么早，周末大家这个不睡懒觉的人还挺多啊。这个时间已经有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了，看一下武兴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还有这个河滩北路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河北东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有事儿的朋友选择一下绕行吧，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车速车距。好吧，已经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播报一下路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我们都可以相互提醒一下，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有请下一位。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第四届的新疆动漫节，那接着来讲啊，因为这个活动呢是9月24号到27号在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举行，所以呢到时候呢安排了免费直达第四届新疆动漫节的潮玩巴士接驳专线，所以呢到时候大家想去的话呢可以坐这个车，很方便。那尤其是这个想去逛又担心出行不便的，这个潮玩巴士呢将从乌鲁木齐四大站点，就是乌鲁木齐市区四大站点发车，免费直达主会场，让你轻松的奔赴这场次元盛会。那本次这个潮玩巴士设在哪里呢？就是在市区设置了儿童公园、乌鲁木齐晚报社、高新万达、经开万达四大乘车站点，覆盖了多个核心商圈和居民区，方便大家就近乘车。这个专线呢按照固定的班次往返运行，无需预约，免费乘坐，按时定点发车。去程方面呢是9月24号活动首日发车时间呢是9点30、10点30、15点、16点。那9月25号到27号呢日常的场次发车时间呢计划是11点、12点、15点、16点。返程的时间四天统一，计划为13点、13点30、18点30还有19点30，从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返回市区四大站点。那潮玩巴士车内还设置了动漫节主题场景，乘客可以在车上打卡拍照，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动漫节的氛围，还就是还没到会场呢就可以提前进入到这个次元的状态了，在车上的这个氛围感就已经非常浓了。所以这个想去玩的朋友，也想开车又觉得出行或者觉得出行不方便的，咱们就可以按这个时间按这个站点去乘坐这个潮玩巴士，可以非常方便的到活动现场。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孤言发的微信。他说：“主持人早上好，大早上有精神了，因为你播的音乐我都很喜欢听。”好的，谢谢，你喜欢就好。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看看下图啊，这是昨天晚上凌晨3:16我才有时间去睡觉的。再看下图，今天早晨7:54我就出门去忙了。”然后发了两个截图证明了一下他的时间啊。哦，真的好辛苦啊，什么工作这么忙呢？钱挣多少才是够呢？还是要注意身体的，不要把身体熬垮了，调整一下作息吧，健康快乐的生活。这个咱们工作忙，这个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接下来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是零上29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5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我们自驾游的活动吧。这一次活动呢是10月1号出发，有4日游和5日游，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路线。这次的活动呢，我们是从天山之巅到台特玛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进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玛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那么在929的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自驾或自驾游，扫码进群就可以报名了。就是在微信上，首先第一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那个橙色的图标就是我们。加入之后呢，你就在对话框里发送自驾或自驾游，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然后呢长按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报名了。有任何行程当中你想了解咨询的，咱们就群里咨询就可以了，在群里报名就可以了。好吧，这个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发送自驾自驾游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上来互动，说说这个周末你的安排，你打算去哪里吃哪里玩，还是在家做家务，还是出门看风景，咱们都可以分享一下周末的快乐心情。来看微信平台蛮平发的微信，他说我刚起床，听着背景音就知道是你来上节目了。好吧，谢谢收听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消息。这个时间车流量稍大的地方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有急事的朋友就选择一下绕行吧。接下来大家就可以继续的互动哦。

好的，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听众发送自驾游和自驾了，已经得到这个二维码了吧，我看到系统自动回复了二维码，就可以长按这个二维码，然后呢扫码进群啊，扫码进群，在群里咨询有关这次自驾游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在群里沟通，然后呢可以看到详细的路书，就这个线路到底是怎么走的，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要吃什么美食，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可以跟朋友们商量一下，咱们开心的出发，就是11月1号就出发，有四天的行程和五天的行程，那么想要报名的听众呢就可以抓紧时间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对话框发自驾自驾游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这一次呢我们走的是一个从来没有走过的行程啊，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进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一路呢就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那这一趟呢我们走的是一个从来没有走过的南疆大环线，所以想要跟我们出发的听众呢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吧。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马安平说，哇塞，你的播音声音久听不厌啊，这个声音咋听都和你年龄相符啊，是吗？和我年龄相符吗？我怎么觉得不相符呢？声音听起来年轻，实际上没有那么年轻了啊。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呢？好吃的好玩的推荐，去哪里打卡呢？打算去逛吃逛吃，还是在家做家务休息一下，都可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吧，这个周末趁着天气晴好秋高

0: 气爽，我们可以来一个一日游或者两日游吧，走远一点，我们去吃螃蟹怎么样？到乌伦古湖吃螃蟹去吧。乌伦古湖现在的螃蟹呢非常好啊，已经这个黄满了，就是现在的螃蟹是有黄嘛，再过一段时间就是有膏了。现在呢咱们去乌伦古湖看看啊，能有什么好玩的，然后这个螃蟹要怎么样吃才过瘾。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乌伦古湖黄金海岸的迪丽达尔。你好。你好迪丽达尔。
1: 听众朋友好。
0: 嗯，你好。现在的乌伦古湖风景怎么样啊？
1: 现在乌伦古湖的风景就是秋高气爽。像我们现在九月下旬的乌伦古湖就是北疆的，就是初秋颜值最高、氛围感十足的一个黄金季节。像我们秋天的时候呢，整个湖面都是比较干净，天空比较蓝，然后整个湖景呢辽阔又治愈。湖岸我们这边有因为我们在湖边肯定是有芦苇荡的，像我们大片的芦苇荡都已经慢慢染上了我们的金黄色。还有我们这边的就是关注的扶阳林，目前已经开始大面积的开始泛黄，然后渐变上色，黄绿交错的层次就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在乌伦古湖我们这边，就九月底一直到十月上是我们乌伦古湖周边扶阳林最佳的就是观赏期，景色会一天比一天惊艳。
0: 嗯，好的。那么这个季节到乌伦古湖，我觉得风景又好，然后呢又是秋天看到不一样的景色，因为它毕竟和夏天不一样嘛。到了秋天，湖阳呢也开始有渐变的那感觉了吧，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嗯嗯。然后那乌伦古湖赏湖阳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1: 九月底一直到十月上旬。
0: 哦，其实那就快了呀。
1: 对，马上了。
0: 嗯，马上了，就马上了。现在去
1: 中秋和国庆期间就是最好的赏景期。
0: 嗯，对对对。那现在的水温怎么样呢？是不是和下水了？
1: 很多我们这边的很多游客都是夏天来消暑，就是消暑，秋天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因为我们现在进入了九月下旬，我们新疆的北疆呢大部分都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然后呢像我们湖水、就是湖区的水温呢逐渐变得就是清爽微凉，已经不适合长时间的游泳，也不太适合就深度的去游泳玩水。但是我们就非常适合在我们的浅滩戏水，就穿一个拖鞋或者光着脚丫在浅滩去戏水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很多游客想来体验游泳的话，那水温还是比较凉的。但是也有很多游客就不怕冷，然后也会过来游泳。只要是不是大风大浪天气也是可以下水的。
0: 好吧。那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要吃螃蟹要吃鱼，怎么安排到哪吃？
1: 像乌伦古湖的这个螃蟹呢也叫冷水雪蟹，品种为中华绒螯蟹，就依托在乌伦古湖冰川融水养殖，是新疆知名的一个特色水产，也被大家称作为说是新疆的海鲜。我们本身黄金海岸景区就是离海最远的海啊、所以说也被就是我们这边的螃蟹也被称作为新疆的海鲜。其实它就是湖蟹啊、乌伦古湖呢水质就偏低，螃蟹生长周期长，比就是内地的品种螃蟹多蜕壳，就造就了它的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品相，它的味道也是就是湖区采用就是人工天养的模式，以天然的水、小鱼、虾为饵料，然后不滥用什么激素呀，都是绿色生态的。每年就是最佳的使用季就是大概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九月到十月。九月，母蟹黄就非常的多，公蟹的蟹膏也非常的丰厚。然后刚好我们也恰逢了我们这个中秋节、国庆假期，到乌伦古湖一定要去品尝我们的这个螃蟹。
0: 嗯，
1: 对，螃蟹的吃法也有很多种。在这边的话你可以清蒸可以炒可以炸还可以烤。
0: 那么硬的壳能烤到肉吗？能烤熟吗？
1: 能，肯定是能烤熟的。像生蚝的壳不都很硬吗？都能烤熟。
0: 有道理啊。
1: 是的，
0: 是一种烤法是吧？就是那种电炉子慢慢的烤。
1: 对，火上也可以，电炉子都可以。但这种吃的就比较少。
0: 对，我还没吃过烤螃蟹，真的还没吃过烤螃蟹。
1: 对，像这种的口味品尝的人比较少。
0: 对呀、啊，到那个乌伦古湖的话，去吃鱼宴，要选不错的餐厅的话，你推荐推荐吧，就是大家去就直奔那儿去就好了，就不踩雷的那种啊。
1: 哦，因为像就除了螃蟹，我们这边的冷水鱼更是乌伦古湖的特色招牌嘛，高海拔低温湖水生长的冷水鱼。生长周期长，肉质细腻，没有土腥味儿。像我们这边不管是清蒸、红烧、烤鱼，口感都是特别鲜、特别地道的。像您让我去推荐，您说是哪家餐厅好？因为乌伦古湖周边全都是靠鱼，吃鱼，这样子去，
0: 就是鱼比较好，吃法也比较多。
1: 是，像在县城里面，只要是走到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特别多的餐馆，都很好吃。只要你，而且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地方渔场的地方，就是鹤乐渔村，这里他们那的就是像做鱼的这种餐馆是非常非常多的，他们那边的鱼也特别好吃。如果说不想在我们县城里面吃的话，可以去我们的这个渔场。
0: 那挺不错啊，那还可以买一些带回来，是不是？
1: 对，我们这边的鱼的话，你可以有现成的烤鱼，像我们烤鱼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烤五道黑呀，烤狗鱼呀。如果说想要的话，我自己说完我在吞口水，
0: 把自己说馋了。
1: 对，可以真空，可以速冻带走，因为像新疆，不像内地，各个县市之间的距离近嘛，新疆大部分都是带走的话都是冻鱼。但它不是说长期冻鱼，都是新鲜鱼才冻，然后再带走这样。
0: 其实回乌鲁木齐，来乌鲁木齐的话没关系 ,SRE 就是对，一下就到了，这个倒没问题。
1: 是，而且现在是秋季嘛。
0: 没那么热了。
1: 对，是没有问题的。
0: 放上冰袋嘛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包括螃蟹也是可以这样打包的。
0: 螃蟹肯定打包没问题。
1: 是的，
0: 螃蟹再走远一点也没问题。
1: 也没问题。
0: 对。那好吧，那最后发出邀请吧，我们就乌伦古湖见了。
1: 哎，好的。像我们九月的乌伦古湖，天高云阔，湖水清美，蟹肥鱼鲜，是一年四季里面最静谧、最治愈、最出片的季节。在这里呢，我诚挚的邀请全疆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趁着金秋好时节，来我们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赏北疆绝美的湖海秋景，品原生态的肥美湖鲜，感受离海最远的海，然后专属于秋日的浪漫。我们在乌伦古湖恭候大家。
0: 好的，乌伦古湖见啦，拜拜。
1: 好的，拜拜。
0: 拜拜。好吧，接着来看微信平台，这个是微客家电维修董师傅发的微信啊。这也是老听众了，但是好久没看到你互动了。他提示的一个路况，他说这个会展大道北向南有一个结婚的车队在路上摆拍，占用了三个车道，影响后方通行了，开得很慢。能不能占一个车道啊？对，提示的对啊，不要这个随意占车道，影响通行，有安全隐患。所以提示啊，不知道这个车队能不能听到广播，估计人家这会儿忙着呢，不听节目。但是提示咱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注意安全，如果你也在这条路上行车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安全啊，大家减速慢行。好的，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说周末你的安排，好吃的好玩的推荐有什么安排呢？出去看风景还是在家休息呢？咱们都可以分享周末的快乐。因为今天是一个大时段的节目，所以后一个小时也是我上，大家持续的参与互动就可以了。然后来看微信平台，满屏说小慧，你这个童音奶声奶气的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练成的呢？那是先天的。这么说是不是很气人呢？天生的。好吧，来看一下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啊，他说小慧姐，感谢你对我的关心。刚才不是他说他昨天晚上3点多睡觉，今天早晨7点多又起床梦，说注意身体健康。他说谢谢我操心。他还说我的工作呢是我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最近几年内赚钱 赚多少没多大关系啊，没多大关系，主要就是要奉献爱心。然后他说，我每天睡觉少，但是我身体呢已经练成自己可以启动深度睡眠质量的这种体质了。哦，那挺不错啊，深度睡眠真的非常的好，很难得啊，好多人很羡慕你的。然后他说，我的深度睡眠质量是4个小时，等于普通睡眠8小时睡眠质量呢。哦，好吧，看来你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作息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你觉得舒服就行，不过还是多注意身体吧。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趁着秋高气爽，咱们出去玩吧，天气又好，不冷不热，很舒服，对吧？所以呢，我们不管是这个周末还是即将到来的假期，我觉得都应该给大家推荐一些乌鲁木齐周边的打卡地。大家也可以相互推荐推荐啊，到时候呢我们不用出远门也能感受一下周边的美。那么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来推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都可以。那我这儿也整理了一些给大家报个地名吧。你像如果往乌鲁木齐县走的话，这个板房沟镇的沙沟景区，还有这个大庄园生态旅游度假村，趣野文创园，还有这个庙儿沟瀑布风景区，还有南山海世界海洋公园，白涧沟露营地，木须台生态公园，这都不错。像这个经开区头屯河区有这个西湖街道马家庄子村马文化产业园，达坂城区呢有这个天山野生动物园、国家级湿地公园、西沟乡的漠河景区，还有这个水墨沟区呢像石人农场、红湾花海旅游观光园，以及这个水墨天山国家登山健身徒步道。天山区呢像乌拉坡古城，沙依巴克区呢有这个花儿上寺综合体，永盛村的杏园田园综合体。高新区新市区呢是这个水色假日生态旅游度假景区，首座文创园，还有塞外水乡度假村。那米东区呢像这个神泉生态旅游产业园，还有这个啊，它这个叫神泉山生态旅游产业园，还有这个稻蟹养殖专业合作社。南湖村，这个南湖村我们的听众都很熟啊，之前好多听众在这里拍的落日给我们发过来，非常的美啊，橙色的落日好漂亮。好吧，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这个导航去打打卡，距离都不远，非常的方便，出行很方便。好吧，那么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啊，推荐一些地方，因为接下来呢假期就要来了，我们选择性可以多一点，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这个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继续可以互动，因为今天是周末，是大时段，接下来的同城转转节目也是我在直播间，所以大家可以持续的这个发互动过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然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
1: 同城转一转。
2: 同城转转，邀您收听，我是小慧。我们继续又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啊。哎呀，你这个把我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还告诉我说小慧你不许简字播读，你这个我一个字都不好意思播出口啊，那感觉脸红心跳吧。谢谢你的支持。好吧，真的就不读了。如果围城在的话，他还可以帮我读一下。我自己在的话，我在这说，感觉像我自己夸自己一样，呵呵，实在不好意思。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分享一下周末的好心情，周末你的安排，打算去哪里逛吃，去哪里这个看风景、吃美食、看电影、逛街，还是参加一下今天那个我们不是有活动吗？刚才还在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巡游的活动，人民公园啊、CC Mall啊都有这个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参与参与。另外呢，就是这个周末你的安排。

都可以在微信上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继续啊，咱们继续参与互动，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当然我们的自驾游呢也在这个持续的报名当中，大家可以发送自驾或者自驾游，在微信上就可以得到一个二维码，长按这个二维码，我们就可以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咱们群里咨询。也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示就是迎宾路由西向东，现在车流量大，就是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最新的路况也可以在微信上来播报。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吧，这马上就要到接下来的假期了，大家都很期待吧。那你计划去哪玩呢？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马蜂窝发布的2026十一假期出行趋势预测报告，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选择的。这个报告呢就显示，新疆位列十一假期热门旅游省份 TOP3， 延续暑期旅游热度，成为国庆中秋超长假期长线深度旅游热门目的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那今年中秋国庆拼假出行带动了长线旅游市场火热，报告数据显示，西南西北长线目的地持续走红，新疆紧随贵州云南跻身全国热门旅游省份前三。那随着天气转凉，不少的游客就是反向开启了追秋的模式。那么这个追秋的模式呢挺时髦，奔赴北方地区欣赏斑斓秋林，北方寻秋相关搜索热度，这个搜索热度呢上涨了很多，84%。自驾、徒步等高自由度的玩法成为了寻秋主流的选择。新疆呢凭借辽阔的地域风光，成为长线寻秋深度游览的优选，吸引了大批的计划长线出行的游客。超长拼假的模式呢，为前往新疆这样距离比较远的西北目的地开展深度旅行创造了时间的条件。十一假期深度游搜索热度上涨106%，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这个游客呢更加追求高质量的旅行体验。新疆自驾还有这个轻户外等新玩法受到年轻游客的追捧，寻秋、入戏、轻户外成为年轻人国庆出游的三件套。这个游客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景点打卡，更愿意把时间留给这个辽阔的山野，沉浸式的感受金秋的风光。大家都是会玩的啊，那来新疆旅行吧，满足大家所有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来新疆自驾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啊，真的就是符合大家的这种选择，要把这个时间留给辽阔的山野，沉浸式的感受金秋的风光。那来新疆自驾呢，体验就是一路都是风景，风景都在路上。好吧，那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在微信上互动啊，说说这个周末你的安排，也可以说说你接下来的假期你有什么好推荐好计划呢，也都可以分享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了啊，一起在节目当中来互动吧。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还说了马蜂窝这个发布的2026十一假期出行的趋势预测报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周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吧。这个中秋国庆的旅行趋势预测报告呢就显示了，截止到9月14号啊，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 278%， 这个增长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啊。像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那么在这次长假驱动的出游热潮当中，新疆表现尤为突出，乌鲁木齐稳居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榜首。从这个同程旅行了解到的是，用户目的地流向方面呢，新疆、云南、四川等西北西南核心目的地领衔增长。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从这个机票的预订情况来看，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 那么分别就是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还有伊宁、贵阳、西宁、成都、广州、海口、拉萨。那么乌鲁木齐呢占据了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的榜首。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作为3200公里以上的远程航线的核心枢纽，受益于华北、华东、华南游客西进的需求，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7%。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玩啊。这个长线度假产品方面呢，同程旅行数据就显示了，截止到9月14号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25%， 超过了 25%， 同比增长超 25%。 新疆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 5榜首。那具体来看呢，就是八天七晚的喀纳斯加禾木加赛里木湖等线路产品销量非常突出，而且家庭预订、两人以上结伴预订的居多。那伊宁同样是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前五，而且这个租车的热度呢增长是非常显著的。同程旅行的数据显示，伊宁位列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第四位。那由于这个新疆地域辽阔，景区相对分散，不少的用户落地机场后选择租车自驾，带动平台上中秋国庆租车热度同比增长 15%。 其中这个伊宁租车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20%， 车型偏好上呢就是 SUV 大空间的车型预订的涨势呢是非常显著的。那租车时长大多都是集中在5天到7天。这个同程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他就分析啊，他认为这个2026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的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新疆乌鲁木齐和伊宁的双城领跑充分地印证了用户从走马观花向沉浸式深度游的转变。乌鲁木齐以门户枢纽承接远程客流，伊宁呢是以这个租车的自驾来串联周边的县城，两地的联动释放了西北长线游的巨大的消费潜力啊！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玩啊！就是不管是选择伊宁、伊犁，还是选择乌鲁木齐，或者是选择阿勒泰、选择喀什，会往南疆走，每一条线都是非常美的，好吃的好玩的都很多，都非常有特色，所以来玩都是一定会非常满意，收获也非常多的。那也提醒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这个打算啊咱们十一假期有一个长线游的话，那你看现在这个热度这么高，全国的游客们都向往来美丽的新疆，那咱们酒店一定要提前预订啊，别到时候这个房源紧张不好订了。酒店提前预订，去哪玩线路提前规划，要不要租车提前也要预订，现在租车也这么热门，所以大家都提前做好准备吧。希望大家都能来玩得开心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别不好意思啊，那是我写给马安平大哥的留言，小慧你放心播读就行。你写给马安平的留言，你每一句话都在夸我，那我当然不好意思读了啊。他说这是我们929电台粉丝的心声，有粉丝为你撑腰啊，谢谢谢谢。我就真的不读了，因为你写给他的信怎么都是在夸我呢？你写给他的信，你写点想对他说的话，我就给你这个传达一下啊，然后呢转达一下，然后这个马安平其实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你俩心照不宣啊，我就不说了，要不然你俩私底下聊聊也行，好吧？大家也可以持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咱们可以互动报路况，堵车畅通都能提示，也可以说说周末你的安排，好玩的好吃的推荐，你周末有什么计划呢？看风景、逛街、睡觉、追剧还是看电影，出门吃个饭，咱们都可以分享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就可以了。

0: 温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零上29度，最低气温零上15度。
3: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3: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3: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4: 同城转转，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来看微信平台，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说：“早晨好啊，新来的朋友签到打卡，周末愉快，周末快乐。”你这个微信的名字好像一个电视剧的台词啊。他说：“爷的温柔你不懂。”这是他的微信名字，特别像那个哪个电视剧的台词，我好像在哪里听过，又好像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我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震惊了，好霸气哦。好吧，接着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又发微信了，他说：“惠美小姐姐，我看你不只是00后的嫩嫩的声音，还是00后小女生的个性了。我们的心声你都害羞不敢读啊。”不是，倒不是害羞，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那咋好意思呢嘛，是吧？像那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样的，别人听了不会反感的嘛。我想的是比较多，成熟的想法。然后他说：“那文字我就等着你和围城黄金搭档的时候我再发，让围城给你读。对了，你俩啥时黄金搭档再一起主持节目呢？”短时间内不会吧，因为这段时间确实太忙了，工作内容太多了，所以这一段时间都是我俩各播各的，然后好安排其他的工作。谢谢大家的收听关注和长久以来的支持，谢谢大家。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就可以了。同时微信上还可以报名自驾游，你发自驾游过来就可以得到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这一次呢，我们的南疆环线是第一次走这个线路啊，非常的不错，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阳。所以这一趟的自驾游呢，也是安排的风景非常的好，时间非常的好，关键是往南疆走，天气也非常的好。我们这一趟呢是10月1号出发，有4天的行程和5天的行程，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选择吧，可以出去玩也能回来休息，或者如果你还有其他事的话，也给你腾了几天时间可以去安排。所以想报名的听众也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游，得到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参与节目互动，说说周末你的安排，快乐的安排，然后周末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互动。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爷的温柔你不懂，又发微信了，你这个名字我一读我就觉得是电影台词。然后他说，周末那必须是和小慧一样上班喽，上班快乐，上班快乐。然后他说，小慧没发错你的名字吧，挺喜欢你的音乐风格，棒。好，谢谢你的喜欢，名字没发错，下次还打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互动。然后报个路况吧，现在呢迎宾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红山路从图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这个六月六眼科诊所发的微信，他发了两个字旅游，你是想报名我们自驾游活动是吗？那你发自驾两个字过来就可以得到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就是想这一次跟我们自驾游的听众啊，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游得到二维码扫码进群。这一趟呢，我们是从天山之巅到台特马湖，穿越天山圣林隧道，深入塔里木河腹地，打卡塔塔秘境，邂逅沙海梦幻奇景，途经大西海子台特马湖水上公路，抵达塔莫之南，这里是河流湿地湖泊三位一体的金色湖洋传说。那么大家就持续报名吧，这一次呢我们南疆之行是从来没有走过的线路啊，非常的漂亮，一路沿着塔河上湖洋，还要走这个乌若高速，真的是风景如画。如果你想走一个南疆环线，去到一些秘境，然后就像刚才我们在说同城啊，有一些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选择新疆旅行，他需要自由度的自驾，还需要风景在路上，那这一趟的自驾呢完美的契合了大家的期待，所以可以报名。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发送自驾游得到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好了，我们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吧。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又发微信了，他说铁粉又留言了呀，不要刷过了这个信息。好吧，这次可以说你的内容，只要你不夸我，内容都可以说。他说小慧姐，你提前告诉我你明天互动的话题，明天上午我会抽时间打卡节目的，会问到你上半身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穿什么衣服还不是颜色，穿什么衣服，现在吗穿个薄外套吗，还穿什么衣服，穿的多了热，穿的少了冷啊。明天呢我不上节目，明天是围城来上，明天他跟我换班了，下周都是围城在。他说我是从1994年到现在没有得过什么病啊，30年内感冒没有一次哦，那真的很棒啊。他说不只是我的喝水习惯和天天运动健身，主要就是把衣服穿对方法哦，这穿衣服穿对了还能保证身体健康，对你说的有道理啊，这不能乱穿衣，穿的少了有病了，穿的多了也不舒服啊，是吧，你说的有道理，好，支持你，给你点赞。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互动。

0: 都可以，说说周末你的快乐安排吧，分享一下周末好吃的好玩的，也能继续推荐哦。
1: 谁为你感动？只是
2: 如果重新开始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他说那小姐姐你明天又不上节目了，啥时候又主持节目呢？那下次你主持节目的时候我来互动啊，操心一下大家穿衣服的事儿。对，等我再来互动的时候说不定天气真的比现在要凉多了吧，因为我有一周的时间不来，这一周谁知道天气怎么变化呢，但我希望还是能天气好一点啊，让我们更舒适一些是吧。嗯，我觉得啊应该是不错，我看一下啊一周的天气预报啊，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嗯，今天29度，咱们就说最高温度吧啊，然后今天明天都挺高，然后下周一呢，今天明天都29度嘛，下周一27，周二23，周三是24，周四是20，周五是19，然后再到下周六周天基本上都是18-20度，等我再来上节目的时候还能高温在20度，挺不错，有一周时间不来刚好。然后呢这个低温呢都是在15度到这个10度之间徘徊，然后偶尔有稍高一点的，就是有个17-18度。嗯，基本上天气还是非常稳定的，非常好的天气，没什么大的变化，可以可以，到时候反正是比现在要凉一点嘛，你可以说说你穿衣的这个建议，怎么让身体更健康。行，你下次我上节目时候来互动啊，大概一周的时间。然后这个

别的温柔你不懂，又发微信了。他说：哇哇哇，这首 DJ 版《女人的选择》直击我的音乐大动脉啊，80后的最爱，是吗？对，我也感觉是啊。这首歌叫问，然后呢，就是确实也是一首老歌了。这个 DJ 版的还是很有感觉的，看来大家都喜欢这种风格。好的，好吧，那现在呢，我们听着音乐赏胡杨吧，自驾出发。自驾游正在报名，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你就报名自驾，你发自驾两个字儿，可以得到那个二维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进了群之后，你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你咨询你想问的问题，报名自驾都可以。然后我们也说说这个赏胡杨的时间吧，因为这一趟自驾游也是沿着塔河赏胡杨嘛。咱们说说这个胡杨观赏期，如果大家没有时间跟我们去自驾看胡杨的话，你们自己安排时间的话呢，可以在这样的时间去看胡杨。10月中旬，就是10月15号到10月25号，塔里木河沿岸，比如说轮台沙雅，胡杨开始大面积的变黄，进入到了初黄到盛黄期，色彩层次很好，适合观赏。10月下旬，就是10月20号到11月上旬，南疆大部分地区，比如说泽普、巴楚、玉梨、和田，胡杨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这个时候胡杨就完全就变黄了，色彩最浓烈，而且秋高气爽，是拍摄的最佳时期哦。11月上旬，11月5号到11月15号，部分区域，比如说泽普、巴楚的胡杨开始落叶，进入到金色余韵期。所以大家想看胡杨，如果打算自由行的话，可以在这些时间段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一下微信平台，爷的温柔你不懂发的微信说，哦，闹笑话了，歌名搞混了，上了年龄果然干啥都是心酸呢。没事儿，这歌名记不清很正常啊，就是一般人我觉得好多歌名都记不住啊，听过几遍之后

当时熟悉的时候可以说得上名字，过个几个月一年半载的话，你再说歌名，那真的就想不起来了，就把歌词的名字说出来了，就把歌词说出来当名字了。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我的穿衣方法能解决经常怕冷爱感冒的人，而且还不用多穿衣服，还暖和呢，到时候见喽。哦，真的吗？那你这个穿衣方法很适合我啊，很期待你的分享，那你就好好准备一下，到时候一周以后来分享。然后这么远那么近发的微信啊，他说听着929广播，刷着手机，有空做个手工，这个叫胸针什么螺丝胸针，我忘记是你做的胸针吗？好漂亮啊，这是一个金鱼，就是锦鲤小金鱼那个造型，说像锦鲤吧好像小一点，金鱼吧尾巴长点，但是还很漂亮，就是细长的那种鱼。他说之后再去小慧说的那个时代广场，去那个动漫现场打个卡。哦，动漫现场，对对对，你今天去打卡，你到时候给我们说说怎么样啊，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就这么安排了，明天打算和家人去新开的五月商场逛吃逛吃，感受一下热闹的人流。你说的是那个五月花园城是吧？我去了，真的人好多，但是真的还挺好玩的，我感觉里面氛围挺好的，而且里面好多好吃的啊，别的地方都见不到。你一定要那个早点去啊，如果你要是吃午饭的话你早点出门，如果你要吃晚饭的话你下午也早点去吧，早点把号拿上，要不然排队到时候这个时间太长了，就可以早点去，早点拿号，早点吃饭。好吧，谢谢大家的参与互动和分享。那稍后的时间呢，是新疆原创音乐榜，也邀大家继续收听哦。

0: 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我在新疆，听你唱唱新疆原创音乐榜。
5: 嗨，欢迎来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新疆是歌舞之乡，这里的音乐不仅有民族韵味，更富时尚节奏。越来越多的新疆音乐人带着自己的作品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舞台，今天就来听听属于新疆的新声。第一首歌听到《西岭那一高》《逐梦》。

维吾尔族姑娘希林娜依高如今呢已经是95后音乐人中的领军人物，她的歌声细腻而充满力量，由她演唱的这首《逐梦》唱出了青年人向光而行的勇气和信念，而接下来这首歌更能代表希林娜依高自由洒脱的音乐态度，来听想什么做什么。

想什么做什么，充满汽水泡泡的轻快旋律，搭配希林那一高清新清凉的嗓音，仿佛将听众带入到超现实的世界中。和这首歌灵动跳跃的节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歌手纳森创作的《海风》，像是沉静的海风将思绪凝结。

利普为都市生活喜剧《多大点事儿》演唱的插曲《等下一个春天来》，带着一丝爵士的妩媚和轻快，唱出松弛坦然的生活态度。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0: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是零上29度，最低气温是零上15度。
1: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2: 我在新疆，
1: 听你唱
2: 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出生于吐鲁番的歌手苏耶尔带来的歌曲《亲密》，打造独属于冬季的温暖回忆。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呢，请到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参与录制，为歌曲添上了一抹细腻的深情。

来自张洋洋的《开口不说》，这是一首关于爱和别离的深情独白，整首歌像是一段心事低语，将难以启齿的告别藏在每一个未曾说出口的细节里，而歌手花粥呢，将这些心事写进了落款里。

张磊深情献唱《晚成熟的人》，深情的嗓音讲述慢半拍的灵魂在时光里悠然前行，以真心拥抱世界的温柔与伤痕。接下来有请亚森带来《眼里有星星的人》。

谢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支持新疆人自己的音乐。欢迎搜索 FM929 和924的微信公众号，为新疆原创音乐助力。我是夏天，下期见。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和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莱萨，莱萨，我是凡尘。9月，乌鲁木齐的秋天也是真正的来了啊！天高云淡，凉风习习，这个季节除了贴秋膘，最好的消费是啥呢？当然是看电影啦。最近的院线也是非常的热闹，给大家选了几部片子，有爽的，有笑的，有哭的，还有让你后背发凉的。今儿节目啊，咱们慢慢聊。如果你最近觉得生活有一些平淡，想找点刺激，这部片子绝对不能错过，《生化危机：爆发夜》。我知道啊，一说生化危机，很多玩家心里会咯噔一下，哎，又炒冷饭呢。但这一次真的不一样，导演是扎克·克雷格，就是拍《凶器》那位。这人拍恐怖片有一股邪劲儿。首批的影评出来啊、影评人用了4个字啊，说是电影奇观。这片子最牛的地方在哪儿呢？他是终于搞明白了一件事儿：游戏改编电影。不是把游戏 CG 搬上荧幕就行了。影评人说他捕捉到了游戏中那种持续不断的紧张感。啥意思呢？就是你坐在电影院里啊，感觉自己也拿着手柄，随时可能有东西从角落里扑出来。有个影评人写了一句特别逗的话，说坐他前排的哥们儿大部分时间都躲在自己的外套后面啊，你品品这代入感。主演奥斯汀艾布拉姆斯演一个完全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普通人，踉踉跄跄到处去击杀丧尸的样子又好笑又吓人。有个评价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电子游戏改编作品之一。哎，这话是不是有一些过了呢？不敢打包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想在电影院里被吓得跳起来，同时又忍不住笑出声，这部片子啊，应该说是值得去看一看的。接下来的这部片子想认真说两句，一路超平安9月19号上映啊。看名字像喜剧对吧，但看阵容啊、常远啊、吴镇宇啊，还有一个是乔杉呐，这些都还是不错啊，确实也是喜落的句子。但它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爸爸爱喜和，讲的是一个大大咧咧的父亲得知儿子得了自闭症之后，没有哭天抢地，而是做了一个特别莽

决定带儿子去看鲸鱼。看了定档的预告，有一个画面印象特别深，父子俩在路上，车况不明，经费不够，状况百出，但父亲脸上那种管他们先走了再说的劲儿特别真实。编剧孙小航以前写过《心花怒放》《疯狂的外星人》，最擅长这种公路片结构，但这次他把笑点藏在了笨拙里面。乔杉演的父亲不是那种完美的什么都会的爸爸，他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爱，就用最笨的方式去做的爸爸。预告里说，旅途或许风波不断，但是内心可以一路平安，超平安。这句话当了父母的人听了，心里一定会颤一下吧。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特提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一起了解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东南风4到5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
5: 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

0: 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兆觉醒。
2: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
3: 来撒。

欢迎回来继续聆听莱萨莱萨，咱接下来聊点走心的。9月12号上映了一部爱情片，我想留在你身边。一听国产爱情片五个字啊，可能会想这个片子的内容是不是还是会融常规的套路，但这部片子还真不是，设定特别有意思。男主角江南山的时间是正向走的，女主角李爱的时间是倒着走的，她的明天是她的昨天，两个人的人生啊，像两列反向行驶的地铁，唯一交汇的时间只有30天。想想这个残忍劲儿，第一天她记得她3年前的吻，那她却只记得她3分钟前的笑。第15天，女主角开始忘记男主角的名字，男主角第一次听见女主角跑调的生日歌，第30天就归零了啊。有影评人呢把这部片子和暖暖内涵光放在一起比，其实不用比啊，金凯瑞和凯特文斯莱特那是另一种痛。但这部片子有个细节特别打动人，女主角的表演用的是倒叙式的表演法，先拍结局再拍出狱，每天醒来要先忘记昨天的戏才能演好今天的昨天。荷兰豆这个年轻演员愿意在这下笨功夫，本身就说明了这部片子不是来糊弄观众的。其实9月12号的谐音就是就要爱，片长是111分钟，呼应一生一世一双人。如果最近在感情里有点疲惫，或者相信爱一个人哪怕知道结局也值得，这部片子约上那个人去看一看吧。接下来的2分钟啊，你可能要稍微留点神了。如果你是喜欢那种看完电影回家路上总觉得背后有人的感觉，那这部怪屋你绝对不能错过。国产恐怖片啊，怪屋做了一个特别有勇气的事，导演直接承认这个世界上有超自然的东西存在，不跟你玩科学破除迷信那一套。有观众看完了说一句话，说我觉得总结得特别到位，它终于不是幻觉，惊悚片也可以体面的吓人。故事的主角是某某凶宅涉税员傅菁演的，这个职业设定本身就带着一股生猛劲儿。他住进一栋发生过命案的法拍别墅，遇到的全是没有办法来常理解释的事儿，比如说一闪而过的血手印呐、地面浮现有消失的足球印啦、等等。关键是女主不是那种只会尖叫逃跑的类型，她冷静执着追查到底。有影评人说，看这部片子，你是跟她一起走进谜团，而不是看她被吓，这个区别是大了去了。但是怪屋最戳人的地方不在于吓人，影评人说，这栋怪屋是每个人心里那间没上锁的房间，那些不敢面对的记忆，不愿意承认的创伤都被锁在里面，能走出怪屋的人才有资格谈自由，这话说得挺重的。所以这部片子给大伙的建议是，胆大的一个人去看，体验翻倍，胆小的约上你的人心护身符。四部片子一一跟大家说来，生化危机爆发夜负责让你爽，一路超平安负责让你笑中带泪，我想留在你身边负责让你相信点什么，怪屋负责让你散场之后不敢一个人回家。秋天的新疆天凉了，但是电影院里的热闹才刚刚开始哦。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近日比亚迪高端技术布局引来重磅官宣，比亚迪高级副总裁李科在海外公开采访当中正式确认，将于明年推出首款搭载固态电池技术的量产车型。李科在采访中坦言，电池是比亚迪的立命之本，行业内所有主流前沿的电池技术，比亚迪研发团队均已提前布局深度研发。至于固态电池，比亚迪同样处于领跑地位，无论是技术储备还是商业化落地，明年呢会推出首款搭载该技术的车型。这不是比亚迪高管第一次给出明确时间表，今年5月李科曾表示，比亚迪将是首家实现固态电池批量商用的企业。电池事业群 CTO 孙华军此前也透露，2027年启动全固态电池批量示范装车应用，按照此前披露的信息，首批车型将锁定仰望系列。目前全固态电池的制造成本仍数倍于液态电池，预计明年的首款固态电池车型更像一次技术展示，真正的普及还要再等几年。成联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首周，就是1号至6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21万辆，同环比分别下降19%和1%。这当中，新能源市场零售15万辆，同比下降3%，环比增长15%，渗透率达到71.5%。成联分会表示，九月市场进入传统金九银十消费旺季，终端客流有望持续回暖，但去年九月部分地区补贴停发前的抢购热潮，推动当月零售创下历史峰值，高基数效应将进一步抑制今年九月回升效果。7月底以来，国内汽油年内累计上调幅度超过每吨830元，叠加新能源车型产品力升级，燃油车消费意愿持续受到抑制。丰田、本田、日产公布8月中国市场销量，三大日系巨头均录得的同比下滑，行业长期积累的转型压力集中显现。数据显示，丰田8月在华销量11.84万辆，同比下滑22.8%，连续7个月同比走低。日产销量2.83万辆，同比大跌51.9%。本田销量2.67万辆，同比下降49.9%，连续31个月销量不及去年同期。本田、日产单月销量近乎腰斩，两家合计总量仅5.5万辆，在当下国内车市仅相当于自主品牌腰部车企的单月水平，这并非短期波动。三家车企连续5个月出现集体销量同比下行，表面上看下跌源于国内燃油车大盘持续收缩，八月国内乘用车新能源渗透率达到65.2%，燃油车市场被新能源车型快速挤压，深层矛盾则是日系长期依赖的燃油车优势在智能化电动化竞争中逐步失效。三家里，丰田转型节奏相对更快，新能源车型销量占比已经达到70.7%，但依旧无法阻挡整体销量下滑。本田、日产纯电与插混产品投身放缓，智能化的配置车基于高阶智驾能力和国产车型存在明显差距。即便本田与日产已经达成 SDV 软件联合开发协议，试图抱团补齐短板，但技术落地要等到2029年，短期内难以改变当前颓势。担惊依靠省油稳定建立的品牌护城河正被国产新能源的产品与定价优势持续稀释。特斯拉中国正式上线全新 Model Y 全轮驱动高性能版，售价36.9万元，新车零百加速时间3.5秒， CLTC 续航659公里，这是 Model Y换新升级之后首次推出高性能版本。外观上加入全新的空气动力学的设计，采用低风阻前后包围，全新加长的碳纤维扰流板，标配21寸主网轮毂2.0和红色制动卡钳，进一步强化了高性能版本的辨识度。座舱部分加入碳纤维饰板，并配备带通风功能的前排运动座椅，后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座椅加热。底盘是与普通版本之间更重要的差别，配备连续可变阻尼

振器和自适应悬架，并提供稳定辅助及多种性能的驾驶模式。根据特斯拉车主的手册，该车可以在标准和运动两种驾驶操控模式间来切换，赛道模式还可以在封闭场地内来调整稳定控制、牵动力的控制、牵引力的控制、能量回收、制动和冷却系统，以提升持续性能和操控表现。至此 Model Y 全系已包含五款车型，售价在26.35至36.9万元区间。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来说，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东南风4到5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爱车有话说周末特别版。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的盘点，继续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理想汽车正式官宣全新纯电旗舰六座 SUV 理想 i9 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新车定位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啊，应该是已于9月16号正式发布了啊。它定位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是理想继 MEGA 之后第二款搭载 Home 标志的旗舰车型，外观延续理想 i 系列纯电家族设计语言，配备倾斜角度更大的 A 柱，标志性的环形日间行车灯安置在前挡风玻璃下方，同时提供双色车身方案，车顶配备激光雷达，将搭载自研马赫 M100 智驾芯片。车身尺寸方面，车长5225毫米，轴距达到3168毫米，采用2+2+2+6座布局。整车呢配备4颗激光雷达和半隐藏式门把手。座舱是理想 i9 的核心亮点，车内采用轻奢家具化内饰设计，菱形横缝皮质面料柔和氛围灯搭配大面积侧窗采光，营造出居家般的舒适氛围。车内超大空间配合零重力旋转座椅，可以实现车内座椅对坐布局，并带来2-3排乘床的舒享体验。动力将搭载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 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680公里和705公里。代表着宝马新时代概念的第二台车终于带来到国内，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版完成申报，其外观与海外版基本保持一致，双肾格栅与大灯组融为一体，配备数字天使光翼灯光系统，侧面延续宝马经典的短前悬长轴距布局，同时更换为半隐藏式门把手。根据目前已知信息，它将搭载驾控超级大脑、全景iDriver 系统、第六代电驱平台、 CLTC 续航突破1000公里。尺寸方面，车长4864毫米，轴距3005毫米，是标准的新能源中型轿车。从参数上看，该车不只是原宝马 i3 的全新换代车型，在采用全新纯电平台打造，引入800伏高压平台架构后，其战斗力基本是呈几何倍数提升的。如果上市能配上一个合理的价格， i3 很可能会复刻 iX3 的阶段性成功。不过和 iX3 所在纯电 SUV 市场不同，国内纯电轿车市场持续萎缩，竞争内卷加剧，全新 i3 将面临空前的市场竞争压力，要想在这一片沉寂当中闯出来，产品力只会是一个方面。近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向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下达停业整顿通知书，这是国家认监会今年发布的首张认证机构停业整顿通知书，也是中汽认证中心首次被公开处以停业整顿类的处罚。停业整顿通知书显示，中汽认证中心在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活动时，未准确识别产品种类，对不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进行强制性产品认证，并颁发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据其母公司中汽环宇认证检验股份有限公司公告披露，本次涉事产品为汽车用制动器衬片。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相关条例，监管部门责令中汽认证中心于2026年9月9号至10月8号停业整顿，为期1个月。整顿期间，企业不得开展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业务。国家认监会强调，将对中汽认证中心整改情况进行验收，若整改不达标，将视情况延长停业整顿期限。公开资料显示，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8月，隶属于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是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具有第三方公正性地位的认证机构，业务涵盖机动车辆

执行认证、自愿性产品认证、管理体系认证及认证培训等多个领域。坦克 SUV 官方宣布，坦克300虎克之路将会在国庆节前正式推出。该车定位重度越野专属车型，在普通版的基础上，把前双叉臂独立悬架更换为整体桥式非独立悬架，实现前后双硬桥布局，可兼容40英寸大小尺寸越野轮胎，主打专业硬派越野场景。外观方面，该车将原厂直接配备越野专属套件，包括涉水喉、高强度拖车牵引装置、黑色下包围等，还有被动夜视系统，可提供选装。机盖、车身侧面带有专属标志。对于越野爱好者来说，原厂硬桥是坦克300虎克之路的重大看点，能省去后期改动底盘的麻烦。硬桥结构抗冲击能力更强，悬架行程更大，面对岩石交叉轴这类极限越野路况可靠性更高。后续可关注其国庆节前的正式上市信息，看看最终定价和详细的配置。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青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

0: 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四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优选百分百节目，我是凡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用保鲜膜来封装食物，主要是覆盖食物容器的开口，从而减少空气当中的氧气与食物的接触，延缓食物的氧化和腐败过程，保持食物的湿度和新鲜度。然而呢，保鲜膜如果用的不对，就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很多的危害。例如，不是所有的保鲜膜都可以加热，有些保鲜膜加热可能会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甚至会产生致癌物。那么，如何区分保鲜膜是否可以加热？保鲜膜该怎么选呢？今天优选百分百节目就给大伙儿来说说清楚了。保鲜膜啊，看似都是软软的、透明的，但是它们的材质却是不一样的。通常呢，由以下几种塑料材料制成：聚乙烯，也就是 PE， 这呢是最常用的保鲜膜材料之一，因为其安全性和低成本而广泛应用。聚乙烯保鲜膜透气性较好，使它的热稳定性和抗拉伸性相对较弱。聚氯乙烯是 PVC。早期的保鲜膜多使用 PVC 材料，这种材料的保鲜膜透明度高，延展性好，但由于其中可能含有的塑化剂，其安全性受到关注，特别是在高温下或接触油脂性食物的时候。再有就是聚偏二氯乙烯，就是 PVDC， 这种材料的保鲜膜阻隔性能较好，但因成本较高和环境影响问题，使用相对较少。其他生物降解材料，随着环境意识的提高，一些保鲜膜开始采用生物基或生物降解材料和保鲜膜呢。在家中加热包裹保鲜膜的食物时，到底可不可以把保鲜膜放进去一保鲜膜呢？在家中加热包裹保鲜膜的食物时，到底可不可以把保鲜膜放进去一起加热呢？可以参考以下的分析。聚乙烯就是 PE，这是市面上比较常见的保鲜膜，该材料制成的保鲜膜一般是可以用作微波炉加热的，但长时间加热，温度超过110摄氏度的时候会出现热熔现象，所以呢，建议啊，不要把该类保鲜膜包裹食物长时间的放在微波炉，用超高温度长时间来加热。聚氯乙烯也就是 PVC， 该材料制成的保鲜膜含有塑化剂，高温下可能会释放有害物质，不建议用于加热。聚偏二氯乙烯就是 PVDC， 这类材料的保鲜膜性能很好，可耐受140度到180度的高温，可以用于加热，但是建议不要放进高温的烤箱来加热。另外还可以查看标签或者包装说明，一些制造商呢通常会在保鲜膜的包装上标明是否可以用于加热。如果是在正规渠道购买的保鲜膜，包装上明确表示可以用于微波炉加热，那么这种保鲜膜通常也是安全的。保鲜膜当中还有致癌的增塑剂吗？哎，一提到保鲜膜，大家可能就会想到致癌的增塑剂，还有 DEHP 增塑剂的 PVC 保鲜膜确实存在一定风险，但其余品类不用过于的担忧。邻苯二甲酸酯，也就是 PAES， 是一类增塑剂化学物质的总称。在 PAES 这个大家族中啊，邻苯二甲酸二，也就二杠乙基己基酯，也就是 DEHP， 是其中一种常用的化合物，它经常被用于生产聚氯乙烯

也就是 PVC 的制品，比如医疗设备、玩具、包装材料等。DEHP 在加热过程当中有可能会迁出，从而对人体健康产生威胁，例如可能会干扰人体的激素系统，造成内分泌紊乱，甚至导致人体出现生育缺陷或者其他的生殖损害等。但人体日常接触的 DEHP 浓度通常远低于可能导致这些健康问题的剂量，而且目前的研究显示 DHA 对动物的生殖和发育的潜在影响也是有限的。这些研究都是在比日常生活当中暴露量高得多的浓度下来进行的，所以只要 DEHP 使用符合相关要求，合理使用，也不用过度担忧。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家一定要去正规途径购买保鲜膜产品，不要因为贪图小便宜而买到不合格的产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 DEHP 的毒性问题，人们还开发了多种替代品，如邻苯二甲酸二丁酯，就是 DBP 和邻苯二甲酸丁变酯 BBP 等。这些替代品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但是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大家如果很担心含 DEHP 的 PVC 保鲜膜的健康风险，那么也可以选择其他材质更安全的保鲜膜。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半点气象。
2: 为您来介绍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东南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优选百分百节目，我是凡晨。有人好奇啊，有时保鲜膜外表剩了好多油，是因为食物的油脂把保鲜膜溶解了吗？其实不然，保鲜膜呢是属于高分子材料，

一个的乙烯分子聚合而成的，高分子聚合材料的分子之间都会有空隙，食物中的油分子就可以从这些空隙当中通过了，从而产生渗油的现象。HDPE 的保鲜膜分子空隙小，就不容易渗油。LDPE 空隙相对大，就容易渗油。这也就是有些朋友说，哎，我戴着手套吃小龙虾，也怎么会弄得一手油的原因了。有些朋友可能又会想，那为什么低密度聚乙烯不渗水呢？低密度聚乙烯的保鲜膜疏水性强，液态水无法湿润分子间隙的孔壁，无法形成连续的液流，不会让水以液体形式穿过。当然，水蒸气可以透过。如果发现包装食物的保鲜膜已经渗油了，食物还能继续吃吗？不考虑温度影响的话，油只会从保鲜膜渗出，不能将其溶解，不必担心会吃掉液态保鲜膜的问题。挑选和使用保鲜膜建议和注意的事项，我们再来接着聊一聊。首先是查看材料的类型，聚乙烯也就是 PE 通常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选择，适合日常来使用。聚氯乙烯也就是 PVC 可能含有塑化剂，建议避免用于食品包装。聚偏二氯乙烯也就是 PVDC 具有更好的阻隔性能，但是成本较高，环境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查阅产品标签检查包装上是否有食品安全标志和是否标明可以用于微波炉加热。再有就是透明度和粘性也是需要看的，良好的保鲜膜应该具有良好的透明度和适当的粘性，以便轻松地粘贴在食品容器上。高温使用要遵循包装说明，尤其是关于是否可以加热的指示，不要在高温下使用不适合加热的保鲜膜，如在微波炉当中来加热。还有就避免直接接触高脂食物，某些类型的保鲜膜在接触高脂食物的时候会出现渗油现象，并可能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了。另外，目前常见的保鲜膜大多是 PE 材质，但并不是只要标有 PE 高密度聚乙烯 HDPE 低密度聚乙烯 LDPE 的保鲜膜就能用来包裹食品，一定要注意要有食品专用、食品安全许可或 QS 的字样才可以盛装食品。常见的垃圾袋的装垃圾的塑料袋也是 PE 材质的，可千万不要用来装食物。一般来说，不可包装食品保鲜膜的，往往其增速即是超标的，含有 DEHP 等有害物质。以上就是关于保鲜膜的相关知识。在选择保鲜膜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注意材料的类型和安全性，避免选到含有有害化学物质的产品。在使用的时候遵守安全指南，特别是关于加热的指示，同时呢考虑环境因素，选择可以重复使用或者可生物降解的替代品，可以减少环境影响。通过遵循这些要点，通常就能确保食品的安全性，同时减少对健康和环境的潜在的危害了。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0: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3: 北京时间的16:02，各位下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小洛。今天呢是周末特别版好歌分享，那现在呢是下午的4点02啊，一周的忙碌啊收尾了，这两天大家正在享受着周末的这样一个温柔时光。那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把好听好治愈的华语的流行歌曲一首一首送到您的耳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开启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周末版的音乐之旅，第一首要听到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这里是周末版嘻嘻哈哈杂货铺，刚才听到的歌曲《阳光彩虹小白马》和周深演唱的《小幸运》。那接下来我们第二段的音乐啊，温暖叙旧啊，也算是一种青春的回响。那我们要放慢脚步，听三首陪伴过无数人青春的经典华语歌，在旋律里去重温那些旧时光。分别要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还有买辣椒野用券的《起风了》，以及这世界那么多人。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北京时间的16:30，欢迎您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您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那周末版的节目，我们来点不一样，好歌陪伴您的路上时光，咱们继续。
0: 我想，我想，
3: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4: 欢迎光临
3: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2: 嘻嘻哈哈杂货铺周末版，咱们继续分享好音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三首歌啊，都是扎根生活、充满力量的歌曲，让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啊，通过歌声可以找到前行的勇气。首先呢，要听到的是《孤勇者》，其次是《宁夏》，然后是来自周深的《光亮》，我们一起来听。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版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好音乐陪伴您的路上时光。不知不觉啊，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段音乐，我们要用三首温柔治愈的歌，为这个周末的午后，为今天周六的午后啊，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三首歌，分别是《明天你好》、《有点甜》和追光者。那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有更加精彩的节目会陪伴您的路上时光。我们先来听这三首歌。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56。以上就是本期周末版嘻嘻哈哈杂货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1: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37集。
1: 过了许久，郭焕金沉浸在楚植的故事中，他选了个温馨的题目，小心翼翼地问道：
3: 那院长会给你写信吗？
4: 不会。
3: 啊？为什么？
4: 他死了。
3: 哦，对不起。
4: 他的死和你又没关系，道什么歉？
1: 郭焕金被楚植冷淡的回应呛得直翻白眼。楚植倒是打开了话匣子。
4: 他是我上大学那年去世的，之前我一直住在慈幼院，帮忙干点小活，用不着他写信。
1: 楚植眸光清明，语调平稳，看不出也听不出明显动荡，但郭焕金认为他心中此时应该是翻江倒海。
3: 你以后有了相爱的人，他会给你写信。
1: 郭焕金想起读过的某本爱情小说有这样一句话，就拿来模仿充当劝慰。楚植眯起眼睛眺望远方，懒散地说：
4: 希望这样，不过如果我和他离得近，这信还是写不成。
1: 两人半天才说一句话，中间停顿的时间很长，不过并没感到隔膜。时间静静流逝，这时叶雨露冲了进来，急赤白脸

0: 万金，你下班后赶紧去看看最新消息，西游镇的政治部那栋屋被人们包围了，大家嫌分拣太慢，要冲进去自己动手找信。政治部正紧急疏散人群，要大家安静，还说立刻增派人手加快速度，分完一批送走一批，绝不耽搁。真盼着我的60封信早点到手啊。
1: 啊，不是说50封吗？怎么这么一会儿又长出10封？
0: 我又重新算了一下，50封打不住，60封差不多。
2: 一边说着，叶雨露瞟了一眼楚之笔下的衣嘱，凑过去说：
0: 楚君一，您的字儿真好看。
3: 我天天开方子，你今天才发现我的字儿不错，要么是你迟钝，要么是我的字不好，你没话找话。
2: 楚君一腔起人神鬼难挡，叶雨露伶牙俐齿也非善茬，两人开始呛呛。郭焕金拒绝观战，交完班走出门外。今夜高原战区指挥机构因为军油车的缘故亮若白昼，往日这个时辰公共发电机早已停摆，大地陷入黑暗，或者说大地本来就是黑暗的，只有短暂的人造光明让旷野显出明暗交错的边缘。郭焕金走向政治部独栋办公室，为了叶雨露的托付，也为了自己的家书。大时代的变局已经过去很久，掩藏迄今未露破绽。他渐渐习惯了新的身份，用各种工作和辛劳让自己麻木。他明白，保住自己是对亲人最大的安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万万不可大意。郭焕金甚至想，整个高原战区都在苦等家书，他即使不算最紧张的那一个，起码也在前3名之内。他要的不是60封甚至更多数目的家书，只需日期最近的那一封，朝不保夕的亲人们可还平安。他走进万众瞩目的独栋屋，很多人聚集在屋外空地，议论着，期盼着，群情激昂。室内沁出的灯光将众人脸庞由多血的赤红镀成恍白浅金，好似庙宇中的神奇。门打开一条小缝，
4: 机要处的，来人，军械处的人在吗？快把信件拿走，步兵营的信。记住啊，这只是一小部分，先送回去，继续蹲着，还有很多没分拣完的。
2: 房门每泄出一线明亮，都引致众人潮水般涌去。传呼各单位来人的通知似乎是天籁般入耳，点到名的幸运儿横冲直撞穿插过去，用随身携带的麻袋将递出的家书塞好，背在身上班师回朝。等待他的是英雄般的凯旋和如狼似虎的争抢。郭焕金见钟明护士长缩在人群后，他身材细弱，又未占据有利地形，被人流挤得东倒西歪。郭焕金好不容易挤到护士长的身旁。
5: 卫生部的信件拿走几波了？
6: 别提了，一波都没见。
5: 分发信件的人还搞歧视，觉得咱不是战斗部门，所以排后头。
6: 歧视倒不至于，我推测屋内现状应是按单位不同，地上胡乱堆着几十摊，咱们部那摊估计在犄角旮旯，往外送信的人啊，总捡靠近门口或过道处搬运，咱的就给落下了。
2: 郭焕金想，有可能是这个理。卫生部不是一呼百应的大单位，医生护士们也不是酷爱写信的人群，当然叶雨露例外。比起战斗部队的年轻士兵，信件数量

0: 乏善可陈。信这个东西像土著的飞去来，你写人家才有回音，你写的不多就不能怨回信寥寥。自我开解终是交心，郭焕金想象着自己就像那临死前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能透过墙壁看清屋内的景象，一眼找到卫生部的信函摊子，愿他们早入送信者之手。
1: 咋办？
0: 郭焕金用口型问护士长，咋办？人声鼎沸，说话根本就听不见。护士长耸耸肩膀，除了等待毫无办法，你不可能攻入政治部啊。门开了，众人目光齐刷刷如探照灯般打过去，这一次不知哪几个单位会成为幸运儿。一道清俊身影闪了出来，他心知众人的希冀，两臂像金翅鹏鸟般张开，先示意手中空无一物，然后歉意地说：
2: 对不起对不起，室内紧张分拣中，马上会有一波信件送出啊。我有重要事项要向战区领导汇报，来，战友们让一让。
0: 人们无声地闪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让此人离开了包围圈。郭焕金也随之挤了出来，快走几步追上了他。
1: 潘干事，
0: 他轻轻地呼唤，这原来是一位熟人。潘荣并不吃惊，他回过脸问候道：
2: 郭护士，青子来了。
1: 大事儿，整个机关没人睡得着。
2: 想早点拿到卫生部信件吧？
1: 那还用说啊，司令部的信件都传出来两波了，可我们部还是零。
2: 不在乎这几小时，整整等了近200天，整个冬天加多半个春天。
1: 嘿，高原还有春天吗？你不如说啊，等了一个半冬天。嘿，对了，加上之前的半个秋天，应该算两个冬天。
2: 你这季节算法，若是让制定古历的先人知道，会气得从坟里爬出来吵架。
1: 我不怕，古历仙人跌跌撞撞从坟里爬出，一看这么缺氧酷寒，太难熬了，肯定啊还是缩回坟里好养生。
2: 我能把你的恶毒理解为迟迟拿不到家书，无名之火大爆发吗？
0: 郭焕金被人看破了心事，不好意思再对无辜的人乱发脾气。
1: 等着吧，天光大亮会发到卫生部的。
2: 不必等到那会儿，我现在就可以把家信给你。
0: 潘荣一边说着，就从裤口袋中斜抽出一沓信件。郭焕金没伸手去拿，因为不信，他无动于衷地说：
1: 你别骗我。
2: 我身上还流着你的血，怎么会骗你啊？
0: 郭焕金半信半疑，伸手取了那沓信件。当他看到信封上熟悉而笨拙的字迹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一摸之下，他便知信封里果然另有乾坤，不能当着外人的面打开信件，便做出格外珍惜的样子，把信件收到了衣兜中。潘荣不明就里，钦佩此女的自控能力，望眼欲穿，等信信到了手里还能忍住暂且不看。郭焕金发自内心地说道：
1: 谢谢潘干事。
2: 不用客气。
0: 郭焕金仍期盼更多的信件。
1: 就这些吗？
2: 啊，政治部屋里多人还在拆分麻袋，按照不同单位将信件依次分放。卫生部的信在桌子底下堆着已经一大堆了，但往外递送的人没顾上，我见了怕你着急，蹲着钻进去把你的信专挑了出来，其他的还在继续分拣中。
0: 潘荣口吻平淡，但郭焕金能想象得出这需要何等的用心和细致。
1: 你是专门为了给我送信才跑出来的？
0: 潘荣一笑， 即使在黑暗中也可看到一口白牙熠熠闪光。
2: 别那么自以为是，我是有事向上级汇报，顺便带来信出来。
1: 单是为了报我给你献血之恩吗？
2: 难道你还想要别的解释？
0: 潘荣说着还做出无辜状。他心想，要是你郭焕金能有其他的想法，那就太好了。郭焕金此时释怀地说，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你不放心的是什么？
1: 啊，我是怕你用这点小恩小惠就把答应的性子给赖了。
0: 潘荣原本紧张，听闻此话有些失望。
2: 真馋，性子我一定会给你。
1: 那你该忙什么？快忙去吧。
0: 潘荣本想说，我最忙的事儿已经做完了，找领导谈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并无大碍，况且哪有首长半夜三更听汇报的呢？除非大战开打。不过看出郭焕金一心想回宿舍看信的急迫，他便说道，
2: 我有正事儿，信还没分完，后续还有。我只是把你一个人的信私自带出来，所以暂且保密。
1: 潘干事，那我走了。
0: 潘荣目送窈窕身影隐没在暗影中，微微荡漾了一下嘴角。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郭焕金回到宿舍，正好没人。他忙不迭掏出潘荣带出的信，这都是家书。本可把信封从边缘撕开，但他舍

前，他细细地又捏了一遍，它们并不是很厚，但内存筋骨，不像通常信件软塌塌的。郭焕金心中有数，都是双黄蛋。他起身把门插销别上，万一有女战友归来取个东西什么的，就劳烦他多敲会儿门。一切准备就绪，郭焕金斜插手术刀片，颤巍巍挑开了信封的边缘。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笨拙字体写着战区对外的编号，最后缀有卫生部内部序号61信箱。郭焕金每当看到它，就想起儿童节。信封割开，明亮灯光下，郭焕金看到一张手抄菜谱，鱼香肉丝，是郭大厨的字迹，一笔一画极为认真。备齐原料，鸡胸巴掌大一块，干木耳一小撮，黄胡萝卜半根，青椒一个，鸡蛋一个，葱蒜各一指节，干红辣椒一半，外加豆瓣酱、团粉、酱油、香醋、白糖各一碗底，盐看着放。干木耳泡发，胡萝卜去皮，青椒去籽，洗净切丝。鸡胸肉切丝后加入蛋清、团粉、油抓匀，配鱼香汁，团粉一，酱二，醋三，糖四，清水五。郭大厨信中每次都写到菜谱详尽周全，以至于郭焕金不得不怀疑老郭存心把他培养成女神厨。只是厨艺这事儿，纸上得来终觉浅，全靠手眼功夫。高原连馒头都蒸不熟，遑论其他。这些文字只能好好的保存起来，有朝一日再磨刀霍霍吧。郭大厨说过，好的食物必得从容不迫，慌慌张张啥事儿都做不好，更别提做饭。郭焕金总想着将来某一天给老郭出本明汁亮液的食谱大全，算是对老人家的孝心。郭焕金本可以把菜谱剥了开，直接拿出菜谱包裹着的那个纸团，他才是重中之重。但是他磨蹭了半天，近香情更切，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充满焦灼期待。他不愿将幸福倾囊而出，然而无论怎样延宕，终到了把菜谱揭开的关头。此刻郭焕金突然想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重新把四个信封平平整整摆放在床上，铺板就是他奢侈的办公桌。若是只收到一封家书，没有先来后到的问题，现在是旷日持久之后四封信集中抵达，如果不排序乱抽，他有可能把最后日期的信最先打开，就像提前揭晓了谜底。日期在前，那些信件的魅力和神秘会受到影响。郭焕金在通宵长明的灯光下，依据邮戳日期将信的发出时间排好序。这一步果真必要，他原本打算最先打开的那封信排行老三。他把邮戳最早的那封信精心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一道菜谱孤老肉。郭焕金没耐性看完郭大厨一笔一画写下的菜肴操作大纲，赶快打开包裹着的信中信。另有一小信封封得严严实实，这信封的四边有

0: 轻微折叠，这就是完整的信件厚实硬挺的原因。内藏的这封信有邮票和邮戳，显示着跋涉的印痕。上面的地址是大军区后勤部干部灶，收信人是郭大厨的正式名号。发出地址是个毫不起眼的内地小乡村。郭焕金再次望向门口的插销，门扇安稳。他控制住双手的抖动，再次用手术刀片剖开信中之信。没有称呼，没有落款，信尾署的时间已是大半年之前。寥寥数字，
1: 在口，在笑，努力，勿恋爱。
0: 纸虽不大，若是再多写几个字也能容得下，可惜执笔者惜墨如金。无论郭焕金怎样翻来覆去，就是这几个字。他明白巨大口字的含义是凌雨，那个孝字是劳改机构。纸张如同烧红的铁片，将指尖炙烤得冒了烟。不容耽搁，郭焕金将其他三封信也依顺序打开。每道菜谱内都藏着另外一封信，信中信的内容基本同第一封信相同。一定要找出它的不同，是菜谱上的菜肴。没有新的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郭焕金不停地抚摸着这些信，眼前不时重影，泪水像凸透镜，使万物变形。战友随时可能回来，郭焕金不敢久看，反复阅读之后，把信件妥善地收藏，塞入盛着红柳叶的纱布袋中。信中的每一个字，他都能默诵下来。站起身，将今夜的长明灯熄灭。他不习惯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入睡，关灯这个动作在日常生活中极少出现。平日到了熄灯时间，灯就主动熄灭。今晚，更准确地说，是昨夜一直到此刻将近黎明时分，灯火一直长明是很少有的事儿。熄了灯，郭焕金毫无睡意，却必须强迫自己入睡。高原对人体损耗大，一夜睡不好，十个白天也补不过来。心中最大的惦念得以缓释，按说理应安心才对，但是肩负着家族责任，不可放松丝毫的伪装重担，不容有任何疏忽。他命令自己快快入睡，毕竟他很想梦到父母。早晨，郭焕金于不安中醒来，没有梦到家人，只梦到郭大厨在切肉。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4: 听众朋友，

0: 著名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38集。
1: 按照惯例，军邮车会在高原停留一天，让收到家书的人快快写好回信，把回信汇总塞入车内，驮到平原，再放飞全国各地。家人来信因涉及部队番号原因要保密，只能走军邮车这条路，万县一针。回信时并不只有军邮车一路，只要道路开通，各路人马因各种原因去往平原，均可带信下山。军邮车的优点是可针对来信事由迅速应答，加之刚刚收到家信，感情充沛，有的放矢，另外人们无端觉得军邮车更安全快捷。大清早，郭焕金出了宿舍，就见到麦青青。
3: 麦青青，你收到几封信啊？
1: 这是今天人们碰面时的问候语。麦青青回答说：
4: 3封。
1: 清晨，政治部终于将所有的信件分发完毕，熬了几乎整夜的护士长把信带回卫生部，望眼欲穿的人们如愿以偿。而郭焕金因为潘荣相助，放下心睡了懒觉。麦青青说道：
4: 我看到有你的信，特地给你带来，可惜只有一封。
1: 一边说着，他一边查看郭焕金的脸色。就算有人信函少，但少到这个份上讲不通啊。麦青青直觉有问题，只是这问题是什么，一时又搞不明白，有待今后继续观察。郭焕金解释说：

0: 啊，我这个人啊，性子淡，和同学朋友都不怎么亲近，没有多少联系。我爸大老粗，只会颠勺，识的字有限。我妈又走得早。好在呢，老爸常能见到军区领导，多少了解咱们这儿的基本情况，老人家放心我。
1: 这番话滴水不漏，麦青青找不到破绽，他继续关切地说，
2: 军油车明天下山，你赶紧抓时间给家里写信，就算老郭不担心你，见到信心里也高兴啊。
1: 郭焕金从麦青青手里接过家书，第一眼瞄向邮戳，还好日期夹在已看过的那几封信中间，之前和之后的信息他都已经了解，这封信中应该没有意外。他松了一口气说，
0: 好，回信我马上写。
1: 说完之后，两个美丽的女兵淡淡分手。麦青青并不急着写回信，因为父亲的关系，他的通讯孔道较之一般的军人要通畅很多，战区有很多机缘和山下取得联系，只要他有需求一定有办法联络。郭焕金也不很急，他针对老郭师傅的信中信提前写好了回信，汇报工作、学习、身体情况，基本上是老生常谈。但是他知道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家人反复揣摩，哪怕看过1000遍也像不朽童话，会被1001次再看。个人写好的信件并不是直接给军邮车，而是先交给司务长再统一转送。郭焕金想不通，司务长发军医衬裤专查解放鞋等，为啥还管信呢？他向殷后土交上自己的回信，司务长稍微有些惊讶，
3: 怎么就一封啊？
0: 别的信还没来得及写出来，反正通车了，其他信慢慢写，再托人带下山，这信只是先报平安。
4: 手快，全部交到我这儿的回信你是头一份。
0: 那你见过最多交来多少封回信啊？
4: 这没准儿。你们班小叶子当属第一，上次呢，也就是去年大雪封山前的那一次，军邮车返回时他交给我几十封信呢。
1: 郭焕金这才明白，所有回报都是付出在先。正跟司务长拉着闲话，突然见潘荣走了过来。
4: 潘干事，稀客，有事啊？
5: 有事儿。不过不是找你，是找郭护士。
1: 郭焕金心想，今天凌晨10分才与此人分手，这才过去几个小时，又有事儿了。他开着玩笑说道：“
0: 潘干事输过我的血。”和我有心灵感应，怎么我刚到司务长这儿你就找了来？
1: 可是潘荣却无心开玩笑。
5: 郭护士，到办公室详谈。
1: 郭焕金见他十分郑重，不敢耽搁，随他出了司务长的房间。郭焕金问，
0: 咱们到第5兵区可好？
5: 只要有单独说话的地方就成。
1: 潘荣随着他走进了空病房。这时候郭焕金一连三问，
0: 什么事儿啊？你不困吗？熬了通宵？
5: 我在那房间的角落又发现2封信，赶紧送来。
0: 这分信的人真够马大哈的，家书抵万金，把这么多钱乱丢，真是罪过。
1: 此时潘荣尚心有余悸，
5: 你是没见昨晚惊心动魄的场景，拆卸下来的信件将屋内地面不由分说铺满，一层层堆积，最后落得足足有半人高。分拣信件的人在信的泥潭里拱来拱去，寸步难行，连夜苦干，好歹在黎明时大体分拣完毕。混乱中差错难免，好在并不会真丢了，只不过会耽误一阵，那最后还是能清理完的。

0: 顾焕金看到潘荣俊美脸庞蒙着一层晦暗，眼圈青灰，不忍再多说什么，他伸出手
1: 给我。
2: 啊，什么？
1: 信呢？
0: 顾焕金再次强调，潘荣无计可施，只好递过信件。第一封千篇一律的牛皮纸信封，郭焕金自然熟识，第一眼聚焦邮戳，时间夹在已读过的信件中段，心便放下了。再看另一封来自遥远的西双版纳，他不辞而别之后和所有同学都断了联系，只是与这个姑娘两人上下铺关系非同一般的好，他实在忍不住思念，给同学家中写去了一封信，告知自己现在的地址。虽说这样很危险，也不知同学到底能不能收到信，没想到真见了回音，自然是十分的激动。他顾不得潘荣还在旁边观察，立即撕开了信封。信纸尚未抖开，有个东西扑簌簌掉了出来，两人都吓了一跳。定睛看去，这东西脆薄如树叶标本，趴在地上，好像一枚不完整的黑色印章。
2: 这是啥？
0: 潘荣即便是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也辨不出此物的原身。郭焕金也不认识，一目十行地看着信。信中自是充满回忆和友谊，当然还有自己情况的介绍。女同学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一个偏远农场种橡胶。艰苦和孤独自信纸中发散，友情温暖着郭焕金的心扉。飞快掠过情深意重并来之不易的文字，预备在此后漫长时间内再慢慢的咀嚼。当务之急想知道那黑色物件究竟是什么呢？翻到信尾，女同学说：
1: 我们这里四季如春，听说你那里四季如冬，现在我把一朵花摘下来夹在信纸中，问你个小问题，这朵花什么颜色？
0: 郭焕金看到这里俯下身去，把掉落在地的蝉翼般屑块捡起来，一会儿拿远，一会儿凑近，反复端详，强迫自己相信它曾是一朵盛开的花，更企图辨识出它原本的颜色。可是百般无果，他把这黑色碎屑两指捏住，问站在一旁目不转睛盯着他看的潘荣：
1: 你能想出他生前是什么吗？
0: 潘荣不容置疑地说：
2: 焦炭。
1: 啊，焦炭这么薄？亏你还在一线当过指导员，让你观察地情啊，非出大错不可。
0: 潘荣只是笑不说话。傻姑娘，逗你呢。不过随即他又做出恍然大悟状说：
2: 哦，若说薄，那它就像撕碎了的复写纸，不是常见的蓝，是黑纸。
0: 郭焕金依旧不肯消气说道：
1: 告诉你，是花瓣。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猜猜它是什么颜色？
2: 黑色。
1: 啊，
0: 这次潘荣没开玩笑，认真回答：
1: 黑色的花在大自然里少极了，当年的黑郁金香引出过人命，我同学在边疆种橡胶树，没有黑花。
2: 哎，要不是紫色？紫色的花自然界不算太稀少，这花万里迢迢加上癌动，由紫变黑了。嗨，听过红的发紫，紫的发黑这话吧？就是这意思。
3: 刚才您听到的是 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潘荣煞有介事，不过是想逗郭焕金开心。郭焕金沉浸在对花瓣颜色的追究中，一时无语。潘荣焦糖色的眸子闪闪，索性直截了当说出了来意。
2: 从昨夜到今天，我一共给了你六封信，对吗？
1: 啊，对，六封，谢谢啦。
0: 郭焕金本想还他一句，又不是写给你的信，记得还挺清楚。可是想起潘干事在堆积如山的信垛中帮他苦苦地找信，人不能过河拆桥啊，便换作温和的语气作答。潘荣正色说，
2: 我发觉这些信有个共同特点。
0: 郭焕金有些心虚
1: 啊，
0: 他哑着嗓子问，
1: 啥特点？
2: 唉，摸起来鼓鼓囊囊，好像信封里藏有东西。
0: 天哪，不要这么敏锐好不好啊，再不敢说你在前线不会观察敌情了，这简直是火眼金睛啊，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郭焕金内心无比慌张，欲哭无泪。见姑娘迟滞不语，潘荣深入探寻。
2: 你老父亲给你的信中夹带其他的东西了吗？
0: 现在是越发的危险了。郭焕金想，如果要挽救颓势，需在第一时间彻底打消潘荣的怀疑，便似笑非笑迎头而上说，
1: 你说的对，是有夹带。
2: 夹带的啥呀？
0: 按说潘荣这话有点多管闲事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关心呢。郭焕金平静地作答说，
1: 菜谱啊，我父亲一笔一画写出来用的厚纸，想让我长期保存。他折叠在信中，摸起来很像是藏着东西。
2: 菜谱？每封信里都夹菜谱？
1: 嗯，每封信里都有。你若不信，哪天我把菜谱整出来，你照着学，能抢门班长的饭碗。
0: 郭焕金语气很友善，潘荣越发搞不懂。
2: 什么？你老爸打算把你培养成神厨？况且你现在在高原，他居然不远万里教你做菜。
1: 他这一辈子只有这一个本事，我是独女，他不传我传谁呢？
0: 说完之后，郭焕金还配合地长叹了一口气。潘荣找不出话回应，又抛出刚才对同学地址的疑问，
2: 你在西北县城读书，你的同学隔着十万八千里，怎么到了西双版纳兵团呢？
1: 啊，这个呀，这个
0: 郭焕金绞尽脑汁，难以自圆其说，吭哧了半天，他胡编着说，
1: 我这个同学呀，他有亲戚在云南省军区，分配的时候求了亲戚去到西双版纳进了兵团。
0: 这番话磕磕绊绊，好不辛苦。说完了，他恼羞成怒，对潘荣叫了起来，
1: 我同学到哪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可是潘荣根本不计较他的恶劣态度，笑着说，
2: 你们那个县我恰好去过。哎，你上的县中在哪条街上？
0: 郭焕金没想到潘荣得寸进尺，眼看招架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说，
1: 你管得也太宽了，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2: 小县城的中学也属于军事秘密吗？
0: 郭焕金只得无理取闹，
1: 哼，偏不告诉你。哼，
0: 潘荣呢，一不做二不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张白纸，在中间画了个大十字，然后说，
2: 你们县的中心，哎， 我记得是这种布局吧。东边是县百货公司，西边是新华书店综合楼，这边是邮局，对吧？
0: 郭焕金彻底傻了眼，谁知道那个偏居一隅、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究竟该是怎样的格局呢？可按照他为自己撰出的简历，不可能说不出来。即便他再聪明伶俐，在这种密集攻势下，也再难以自圆其说。
1: 潘干事，可以改叫你潘参谋长了。
0: 郭焕金只好拖延时间，期待急中生智，蒙混过关。潘荣有些不明白，
2: 啊，为啥？
1: 你在政治部工作，屈才了，应该统领情报科。
0: 郭焕金语带辛辣，插科打诨的话说得再漂亮，能拖延的时间毕竟有限。优秀将才都有个特征，不会轻易地转移注意力，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潘荣刚想重回县城话题，楚直正好走进了病房。他一眼看出郭焕金正在为难，插话说：
4: 潘指导员，近日没见你来复查，身体如何呀？
0: 楚直对潘荣有救命之恩。潘荣就算再想深聊郭焕金家乡的事儿，也不得不郑重其事地答话。
2: 报告楚医生，我彻底好了，一切正常。
4: 有些高原病突如其来发病，莫名其妙就好了。
2: 不是莫名其妙好的，是卫生部领导和楚医生的呕心沥血，再加上郭护士和其他战友献的鲜血。
4: 你今天有闲时间？
0: 楚军医听多了感谢的话，早已经免疫了。他把脸转向了郭焕金。郭焕金说：
1: 啊，有。
4: 我找你继续授课，并考核你之前所学知识。
0: 郭焕金巴不得从家乡话题赶紧逃逸，忙不迭说道：
1: 嗯，好。
4: 什么人才能当医生？古人曰，学不贯古今，时不同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不可为医。
0: 郭焕金大言不惭地说：
1: 我觉得自己至少做到了一半。
4: 我从医多年，从未听过如此胆大妄为的自我评价。说说看，你做到了哪一半，居然还敢说至少？
0: 郭焕金又不慌不忙地说：
1: 我们呢，活在高原，比任何人离天都近。识呢，便可说近了天人。才呢，也差不多。高处是仙人的家。至于佛，当然也住在山上。哎呀，这样一来，说至少一半都是谦虚了。咱部里的人呐，基本做到了一大半。
0: 师徒二人相谈甚欢，潘荣被晒在了一边，只好将狐疑埋在心底，无言走了。楚军医心中暗自一乐，就算是潘安的后代，也抵不过近水楼台。因景字连太忙，郭焕金的军事训练搁置了一段时间。这天，警卫员陆湾通知郭焕金说，穿解放鞋，下午到训练场集合。一一复述完毕之后，陆湾特别补充一句：
5: 锦参谋说，卫生部就你一人到场。
0: 郭焕金点点头：
1: 明白。
0: 站在一旁的麦青青这个气呀，别人耳里听到的是传达例行公事，只有他明白这是针对他的特别规定。景字连嫌他上次不请自来，旁听手榴弹授课，此次未雨绸缪，看来他只有另外想办法，才能制造更多和景参谋相处的机会。景字连抵达训练场时，郭焕金已提前到了。他好整以暇地望着景参谋， 颈子连高大魁伟，

0: 面容坚毅。郭焕金想不明白，为何千篇一律的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如同被魔杖点过，板正耀眼。尤其是他腰间的皮带，赭石色，平整光滑，将腰线扎得一丝不苟，上下没有任何赘肉，胸膛饱满，小腹平坦，精干潇洒，仪表堂堂。好像这还不是全部。郭焕金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让景字莲格外英俊的是他穿了马裤，脚上穿着长筒马靴。马裤的设计是胯部宽松，腿部布料极皱的收紧，膝盖内侧以及臀部包裹紧致，人变俊拔挺秀。郭焕金隔着有点远，又不能死盯着人家裤子研究，推断起来，好像腿部设计的是柔软皮料镶嵌而非布片。想了想，明白其中的原因，骑行中这是骑手与马匹的主要接触部位，剧烈摩擦，这设计有利于动作敏捷，经久耐用。郭焕金深感遗憾，殷后土并没有给女兵配发马裤，估摸着整个高原战区根本没有这种女士着装。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
1: 17点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甩掉闷闷不乐，
3: 甩掉闷闷不乐。
2: DJ 插电入场
3: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0: 北京时间的18:03，欢迎您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版朝更新疆，好音乐陪伴您的路上时光。
1: 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到这里呢，今晚的朝贡新疆的音乐时间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一个小时非常多的华语金曲，希望有一首旋律温暖了你的傍晚。祝你生活顺心，稍后的时间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9205，13556589205。

江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3: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2: 是晚霞。
4: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2: 是心跳不止。
3: 乐什么呢？
5: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2: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2: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真。
1: 首先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我先来说稍显拥堵，关注一下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从金影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北京北路从喀什西路到林苑巷由南向北的方向，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毛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苍茫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由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高峰时段周末的时间，好听的歌曲陪伴到各位，下一首陈奕迅《阴天快乐》。

0: 无论何时都要快乐，即使阴天，即使道路稍显拥堵。
1: 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
0: 但其实这是一首苦情歌。
1: 就看见你那个酒窝，
0: 开启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兴趣爱好给你带来的一些意外收获或者是温暖的故事，欢迎发送至929的微信平台。继续好听的歌曲陪伴到各位，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一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话是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4到5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拜托了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到各位。同时，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是分享一个你的兴趣爱好给你带来的温暖故事或者是意外惊喜，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
1: 要经过了意外，才了解所谓的爱。
0: 来自微信平台疯狂发来消息，他说：“哎，我爸刚退休，特别闲，感觉。”就跟着我一块儿每天定时去健身，不仅人开朗了很多，而且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了。我觉得培养他这个爱好真的是培养对了。再来关注到 OX 发来消息，他说我从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开始迷上做手账，每次做完都会拍照发在社交平台。上个月突然收到一条私信，是一位同事的阿姨，她说看了我的手账之后也开始用这种方法给孙子记录成长的日常，还问我能不能推荐一些做手账的好物。我们后来约在了咖啡馆交流，阿姨还带了她的手账本，里面贴满了孙子的照片和小趣事，那种分享的喜悦真的让我特别治愈啊！现在我们每个月都会约着见面一次，他教我做家常菜，我教他新的手账排版，感觉像多了一个好朋友。继续好听的歌曲陪伴到各位，郁可唯《路过人间》。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4: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5: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4: 乐什么呢？
6: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5: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2:06，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929，拜托了晚高峰，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道路健康指数是亚健康的状态，关注一下车流量相对较大的路段，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高架入口到西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藏王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迎宾路从西向东的方向，迎宾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就是迎宾路双向车道，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北京北路从喀什西路到林苑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最后来到西环高架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较大，其余路段车流量适中。周末时段继续好听的歌曲陪伴到各位，陶喆就是爱你。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5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3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4到5级。
3: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3: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3: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3: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3: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Thank you.

0: 告诉过他，人的一生总要奔赴些什么。这一次他选择爱情，
1: 北京时间的22:57，这一时段的节目暂且就告一段落，稍后时间邀您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

0: 名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4: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5: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3: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6: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3: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5: 行找
3: 寻找
5: 令人心动的文字，
3: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浩，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今天跟您做一期好书推荐，第一本来自于杨绛，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先生曾说，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锻炼自己的灵魂。他在《走到人生边上》一本书当中说道，天生万物，人为万物之灵，天地生人的目的该是看成万物之灵的人。人虽渺小，人生虽短促，但是人能学，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贵在人自身。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会老而弥坚。走到人生边上是杨绛在96岁高龄时所创作的一部随笔集。在书中，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对人性、生死、灵魂等话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很多人只想快速获得成功，不管用什么手段，只要有利可图，就可以肆意地伤害别人。而杨绛老人告诉我们，生而为人，是要有点精神追求的，要不断地锻炼自己的灵魂，让它更加完善。很多人都知道锻炼身体，却不知道灵魂也同样需要锻炼。一个人如果经常锻炼自己的灵魂，就可以克服人性当中的弱点，增强自我修养，达到更高的人生境地。锻炼灵魂首要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修为。纵观古今中外的贤者，无一不注重反思自己的修为。他们不是从不会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能够很好的内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过。当我们处于焦虑、迷茫、痛苦状态时，不要自暴自弃，其实这是自我救赎的绝佳机会。当你生病了，你就会明白不生病时的幸福，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当你经历了生意的失败，你不应该一蹶不振，而是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反思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以免再次踩坑。真正的修炼，不是远离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将这颗心安顿好。你要认识到，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不论是工作、恋爱还是家庭，都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自己的灵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滚滚红尘就是道场。这场修行的根本任务，就是让这颗心得到历练，在历练中找到真正的自我，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从容、豁达。人是一种高维度的动物，具有其他任何动物都没有的灵性，所以才能成为万物之灵。而人的灵性，如杨绛所说，就在于人能够学习、能够修身、能够自我完善。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只要你保持善念，用良心做人做事，你就会变得越来越优秀。认真地做好自己的工作，真诚地去爱身边的人，多行好事，广结善缘，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会慢慢对你微笑起来。这样的一本书来自于杨绛所写，书名叫做《走到人生边上》。

就像叔本华所说，财富如同海水，饮得越多就渴得越厉害。在书中，冯唐还说，钱重不重要？重要，但比钱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能力、三观、见识。智慧先达到一定的层次，给一个心智不明的人钱，就相当于给一个拎不起剑或者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力气的人一把锋利的宝剑。如何赚钱与花钱？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好书推荐。接下来的这本书来自于陶尚云，书名叫做《静下来，一切都会好》。现代社会工作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身体累，心更累。那如果你感到疲惫不堪，不妨读一读《静下来，一切都会好》这样一本书当中的这段话。静下来，听听音乐，看看小说，望望风景，数数星星。静下来，浇浇花草，照照镜子，翻翻照片，理理思绪。静下来，你会感到冰冷从身边逃走的身影，你会听到温暖从心头划过的声音，那是安详、安静与安宁赐给你的叮咛与嘱咐。原来静下来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妙。静下来，一切都会好，这本书是台海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作者陶尚云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时常用一个镜子来修炼自己的心性，那么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将我们带进了一个世外桃源，那里不仅景色优美，而且人们相处和谐，生活幸福。众所周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只是他描绘的一个理想王国，现实是不存在的。但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有桃花源，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的心静下来，就可以找到它。静能生慧，在别人都急躁的时候，你能够静下来，好好想办法将复杂的局面稳定下来，就是一种最高的智慧。有一个商人为了躲避战乱，将自己的大部分家产都置换成了银票，然后装进了油纸伞的伞柄当中，准备隐居乡下。由于旅途劳累，商人就在路边的亭子休息了一会儿，可是当他醒来发现自己的伞不见了。他一看自己的包裹还在，很快他就冷静了下来，他断定一定有人顺手牵羊拿走了他的伞，但那个人并不知道伞中的秘密。于是他买了一些旧伞，然后在路边摊摆了一个摊儿，打出了旧伞换新伞的招牌。果然不久后他就找回了自己的伞。静下来，放慢脚步，才能够体会到生活的幸福。人生并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旅程。一个节奏向前跑，早晚会精疲力尽，失去前进的动力。当你疲惫时，告诉自己慢一点，稳一点，一切都会更好，甚至可以停下来欣赏一下路上的风景，你会发现其实周围的一切都很美，却是被自己忽略了。找一个时间独自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就静静地坐着，看看天上的流云，听听鸟儿啾啾的歌声，所有的烦恼都会被这样片刻的美好所溶解。静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仅可以缓解紧张的情绪，还可以帮助我们唤醒心中沉睡的自我。当你找到真正的自我时，幸福的感觉会一直萦绕在心间。丰子恺说，既然没有净土，

然不打扫一下。女大学生实在看不下去，就说了她几句，结果那姑娘逢人就说女大学生的坏话。人心是复杂的，你的善良必须给值得的人，善良给了对的人就是一场功德，给了错的人便是助纣为虐。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过的东郭先生的故事，对坏人无原则的怜悯，最后只会伤害到自己。善良如果没有智慧的加持，很可能就是一场灾难。善良如果没有长出牙齿，很容易就变成软弱可欺。玫瑰很漂亮，但是也需要尖刺来保护自己。刺猬很温顺，也需要满身的刺让自己不受伤害。因此，有锋芒的善良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令人心动的文字的全部内容。那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度，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

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问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的地方，你会跟我

0: 与守候，这里是 FM 9292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开场曲来自于毛不易，歌名叫做《无问》。
1: 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
0: 不知道你对这首歌是否有印象，又是在什么时候听到的？音乐软件，亦或是那个好多年前出的那部电影《无问西东》。
1: 你会握着我的。
0: 借这样的一首歌曲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叫做心之所向。所有的成就的背后都是苦苦堆积的坚持，所有人前的风光都是背后默默的努力。只要你愿意并为之坚持，总能有那么一天你会达到自己的心之所向。下一首陈鸿宇《理想三旬》。

0: 关于理想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是有这么句话对吧？只要你朝它奔去，永远都是最好的时间。这样一首来自于陈鸿宇歌名《理想三旬》，也是他的成名曲。
1: 听浓烟下的是个电台，不动情的咳嗽，至少
0: 心之所向。今天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聆听赵雷《理想》。

0: 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2: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2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4到5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0: 城市，各自背上了重重的行囊，带上心爱的人，我们去远方。
1: 北京时间到12:55，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稍后时间邀您收听晚安新疆，各位稍后我们音乐继续。
2: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0: 星星在闪光，
2: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2: 音乐说晚安。

一阵江南烟雨吹来，你又会想起些什么？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玩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到各位。今天我们聆听一些经典曲目，下一首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32集，
2: 叶高来了兴趣，连忙追问鼠妖提到的好几批高手是什么来历。
3: 好汉，恕我眼拙，我也没看出前面那俩人是什么来历，反正他俩是前后脚过来的，都只在这里吃了点东西就走了。
4: 两个人，你不是说有好几批高手吗？
3: 就

0: 俩人，再加上你们这批，那不就是好几批了吗？我虽看不出他们是什么来头，却看得出来他们绝对是有道行的修行者，而且实力不弱。第一个身穿红色的密宗僧袍，多半是藏传佛教的高手。第二个穿的像是道袍，却又跟你们那位朋友穿的不大一样。
1: 鼠妖见识有限，也说不清楚之前那两位高手是什么来路。叶高继续问了几句，没能问出个所以然。鼠妖央求叶高放他离开，叶高便摆摆手示意他走。鼠妖走后，叶高回到桌上，将自己从鼠妖口中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知离等人。不过鼠妖说的这些东西对知离、杨清远他们来说并无多少帮助。
2: 李哥，你说树妖提到的我两个高手是不是跟咱们的目标一致啊？
1: 知离摇摇头。
3: 我怎么知道？
1: 叶高又找来餐馆老板询问，老板更不清楚他问的两个人是干啥的。经历了这么一个小插曲后，一行人吃过饭就在餐馆附近找了地方住下。杨家那几百号人则在镇上扎了帐篷，毕竟他们人太多了，小镇实在住不下。蒋璇、叶高和知离依旧住在同一个房间，叶高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与蒋璇讨论即将到来的大战。年轻气盛的蒋璇有些兴奋，言语间透露出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豪气，叶高却不时打击他几句。一旁的知离则只是默不作声听着二人的讨论。
4: 叶高，你说我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战后变得像王之伟那样名扬天下？
2: 你不是早就名扬天下了吗？茅山派的大弟子蒋璇，谁人不知，谁人不笑吗？
1: 蒋璇却微微摇头，心说自己下山后的确闯荡出一些名气，但是比起只身屠龙的王之伟还差了很多。比起先后摆平了长安李家和凤阳朱家的叶高与知离，差的就更多了。作为年轻一辈的高手，蒋璇渴望一战成名，然而却始终觉得自己欠缺一个机会。最近的一次战斗是在琅琊王家迎战化神高手朱海，可那一战却是以蒋璇的惨败而收场。尽管叶高安慰他，称他的失败并非因为学艺不精，只是因为凤阳朱家的化神之能先天克制大部分的茅山术法，但他并不那样认为，他仍旧觉得自己愧对师门，给茅山丢脸，所以他很想有机会来证明自己，比如接下来的战斗。所以他很感兴趣地向知离打听那妖物的信息，却被知离冷言冷语噎了回来。
3: 你问我那个妖兽有多厉害，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能够将我伤成这样的妖物，不说是绝无仅有，但是普天之下绝对是寥寥无几。
1: 知离给蒋璇浇了一盆冷水，言外之意是你小子不是那妖物的对手。叶高哈哈一笑，他与知离相识时间长，早就被知离嘲讽惯了，如今见蒋璇吃瘪倒是感觉挺开心的。起身拉上窗帘的时候，叶高忽然发现窗外的黑暗中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
2: 那个，有人在检视咱们。
1: 知离一闪身已然来到窗户边上，但黑暗中那双眼睛却在他到来之前消失了。
2: 我去，不见了。
1: 叶高揉揉眼睛，心说自己应该没有看错。
2: 李哥，我没有骗你，我刚刚真的看到一双眼睛。
1: 知离点点头。
3: 我知道你没骗我，其实在咱们入住这家旅馆之后，我便感觉有人在暗中监视。叶公子，你还记得咱们去射红之前那段时间吗？自从咱们进入川蜀境内，始终有种如影随形的被窥视感。
2: 是同一个吗？
1: 叶高也想起前段时间被人跟踪监视的经历，那时候他还以为跟踪他们的人是蜀中杨家的，但现在看来对方多半不是杨家人。
3: 应该是同一人，怎么说呢，这种感觉非常的独特。虽然我们一直没能发现监视者，但是这种被监视的感觉跟之前如出一辙。
1: 叶高点了点头， 心说知离的灵觉相当敏锐，他相信知离的判断。
2: 是不是之前跟你交手的黑袍人？
1: 叶高又问。之前叶高半夜醒来发现知离不在房间，直到天亮了知离才回房，回去的时候受了伤。据知离说，自己是被一个黑袍人所伤的。而且知离还说过，当初在安徽合肥尹墨如是和蒋玄去那家餐馆的也是个身穿黑袍的家伙。
3: 我也不确定，照理来说不应该啊。那家伙明知我们与蜀中杨家的人同行，为何还敢跟踪？他难道就丝毫不忌惮杨家的势力吗？
1: 知离和叶高探讨的时候，一旁的蒋玄听得认真，忍不住插嘴道：
4: 知离，你不是说能够伤你的人没几个吗？怎么前段时间还被一个黑袍人打伤了？
1: 蒋玄这话并没有嘲笑知离的意思，只是单纯的好奇。因为刚刚知离还说，普天之下能将其伤成这样的存在，当是寥寥无几。
3: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连六大世家第一人朱家仙都不敢称自己天下无敌呢。
1: 叶高认真点了点头，他相当认可知离说的话。朱家仙的确从没说过自己天下无敌，但是坊间传言精通化神之能的他应该是当世最强者。不过朱家仙的时代已经过去，让人深感遗憾的是，无人能够继承曾经的绝顶强者朱家仙之衣钵，整个凤阳朱家如今也没几个能拿得出手的修行者。
3: 总之我们要多加小心，对方明知我们跟杨家同行还敢监视跟踪，说明他很有可能自持艺高人胆大，根本没有将杨家人放在眼里。此去川西北危机重重，那神秘的妖物实力强大，而在身后又有不明来历的人虎视眈眈。
1: 叶高与知离对视着，他很少见到知离会流露出这种担忧的表情。在叶高的印象里，知离的脸上似乎总挂着胸有成竹的浅笑，哪怕是对战朱驾仙、对战凤阳朱家的时候也是一样。更让叶高放心不下的是知离的身体，知离有伤在身，实力大不如前，而按照他们的前进速度，大概明晚就能到达阿坝，届时如若与那妖物遭遇，知离没有多少战斗力。虽说杨家高手众多，还有茅山弟子蒋玄同行，但叶高早就习惯了对知离的依赖，有些时候他会不自觉地认为只要有知离在侧就能稳操胜券。如今知离受伤了，叶高就感觉天塌了一半。
3: 休息吧，暗中监视咱们的人实力未必很强，依我看他只是非常善于隐匿罢了。
1: 类似的话知离曾不止一次说起。叶高应了一声，拉上窗帘回到床上，心头的不安却越发强烈了。前有大妖，后有跟踪者，着实让人无法放松下来。
2: 与俺们同行里明明有四位多名杨家的高手，还有杨昭福、杨昭鲁、杨请愿这种级别的高手，以及茅伞弟子蒋玄，可是我怎么还是觉得心中恨死不安呢？
1: 躺在床上的叶高心想，现在的叶高早已不再将蜀中杨家当成敌人。翌日一早，众人收拾妥当，吃过早饭后继续出发。天色依旧阴沉的厉害，不过尚未下雪，之前众人在阆中那晚上下的雪早已经化了，道路没结冰，不影响通行。一路坐在车上，叶高不时透过后视镜向后面查看，后面是浩浩荡荡的杨家车队，但被人跟踪窥视的感觉却一直伴随着叶高。同车的知离、蒋玄也有类似的感觉，但头车上的两大长老杨清源等人却都说没有感觉到异常。叶高认为这是因为对方只锁定了他们这辆车作为目标，因此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其他人并未察觉到被人跟踪窥视。
2: 邢薛沃家伙的确是杨家的人，就混迹在俺们身后不远的某一辆车上，但他跟踪监视俺们却不是杨家人的意思，看来杨家也出了内奸了，就像当初朱家仙安插在琅琊王家的朱海窝样的内奸。
1: 叶高低声与知离讨论着，未知的敌人往往更具有威胁性，这是叶高的经验。前往阿坝的行程异常顺利，按照计划，众人于天黑前到达阿坝州。知离说，那妖物出没的地方距离阿坝还有点远，便建议众人先在阿坝休整一晚。阿坝州位于四川的最西北，我国的大西南，青藏高原东南缘，整体亦属于高原地形，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冬季漫长而寒冷。到达阿坝州马尔康镇后，刚一打开车门，叶高就不禁打了个冷战。高原上的温度比他想象中更低，虽只是初冬时节，但于阿坝来说已经冷了好一阵子了。冻得叶高赶忙裹紧了身上的土黄色棉衣，不让寒风透过衣服缝隙钻进身体。马尔康镇是阿坝州政府所在地，谈不上繁华，但地方不小，杨家几百号人倒是住得下，毕竟这里是旅游胜地，旅游旺季的时候一天接待的客人都有成千上万。虽然冬天大部分的住宿场所都歇业了，但就尚且正常营业的几家宾馆也足以供杨家人入住。阿坝州全称是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地，街上随处可见藏式建筑、藏式餐馆，杨家几百号人都是实力不错的修行者，江湖儿女自然能够随遇而安，高原反应对他们来说并不存在。安顿好几百人的住宿后，杨清远过来敲开叶高他们的房门，喊叶高等人与他们一起出去用餐。大战在即，自然不能少了营养补给，一行人从宾馆工作人员那里打听过后，便来到镇上最大的藏餐馆平措藏家宴。餐馆规模不小，客人却没有多少，时值冬季，偌大的餐馆几十张桌子上只坐了5-6桌食客，且大都是本地人，只有一桌上坐着5名身穿冲锋衣的游客，正各自吃着藏面，喝着甜茶。叶高一行7人坐在靠窗的圆桌上，杨清远出手阔绰，点了餐馆里最贵的好酒好肉。一盆香喷喷的牦牛肉火锅刚刚端上来，又有一名客人来到餐馆。这人身穿一件红色僧袍，看样子是修习藏传佛法的僧人。僧人刚一进屋，那几桌正在就餐的本地食客纷纷站起身来，向其行礼致敬。叶高听到有人称呼这名僧人为嘉措活佛，看这架势，这嘉措活佛在当地很有些地位。嘉措活佛来到5名身穿冲锋衣的游客旁边桌上坐下，缓缓开口道：
5: 远来的客人，大冬天了，准备去哪儿玩啊？
6: 也没什么具体计划，随便转转吧。我们是自驾游的，本想经川藏线进藏，可是今年的冬天似乎来得更早了一些，听说318上已经有积雪，我估计啊，进藏的行程怕是难以继续了，不行的话就去青海玩玩。
1: 听起来这位客人倒是比较健谈。
5: 去青海，路途遥远，路途遥远啊。
4: 哦，没事，我们开的越野车性能好着呢。
5: 要去青海的话，你们最好往北走，走红原线，别走西北方的阿坝线。
4: 为什么？
5: 哎，末法时代，妖魔横行，西北方向不太平啊。
1: 嘉措活佛一边说着，一边转而看向叶高他们所在这一桌。叶高等人听到嘉措活佛说的话后，自然被其吸引了注意力，因为知离提到的妖物出没之地就在西北方阿坝县。
2: 哟，看来这喇嘛也是修行者。
1: 那几名游客明显听不懂嘉措活佛说的话，年长那位也只是微微颔首，表示接受嘉措活佛的建议，走正北方红原线入青海。而后嘉措活佛捻了捻手上的佛珠，口诵一声：
5: 嗡玛尼呗咪哄，
1: 6字大明咒，便起身朝叶高他们这一桌走来。
5: 几位看起来陌生的很啊， 穿着打

0: 扮又不似寻常游客，却不知你们要去哪里。
1: 嘉措活佛来到桌前，开口说道。叶高看了一眼杨清远，意思是说，你来跟这位喇嘛沟通吧。
2: 西北阿坝县。
1: 嘉措活佛睿智的目光扫视一桌众人后，又开口道，
0: 镇上来了很多车，车上贴着羊字，你们跟他们一起的吧，蜀中杨家的炼妖高手。你们四位身着丧服，头冠白金，想必是杨家出事了吧。
2: 阁下怎么称呼？与我杨家有什么瓜葛？杨家做事不需要外人指指点点。
0: 我叫泽仁嘉措，杨先生不要误会，我没有恶意，只是好心提醒一下而已。另外，
1: 泽仁嘉措的目光扫过叶高、知离和蒋玄，接着说，
0: 你们三位不是杨家的人，何必跟着杨家趟浑水？
1: 杨清远更生气了，
3: 你个大和尚什么来头，杨家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他们是我们杨家的朋友，你管得有点宽了，大师。
1: 杨清远着重咬了大师二字，泽仁嘉措却似乎完全没感受到他的不满，只继续说，
0: 西北阿坝县不太平啊。
1: 叶高打量着泽仁嘉措，心说这个和尚的确有点多管闲事，可盯着对方看了一阵子，叶高忽然感觉这人有点眼熟。不过叶高想了一番，却没想到自己在哪里见过对方，便挠挠头，
4: 大师，我们之前见过。
1: 泽仁嘉措摇摇头，
0: 叶公子看我眼熟吗？
1: 叶高猛然警觉起来，因为泽仁嘉措称呼他为叶公子。
4: 你知道我姓叶？
1: 大敌当前，叶高比平时更加敏感。
0: 叶公子与知礼两位青年才俊早已名动八方，天下谁人不识君。
1: 知礼一拍桌子站起身来，手握长缨直指泽仁嘉措，
5: 少在这里装神弄鬼，来者何人，报上名啊。
0: 我说了，我叫泽仁嘉措，阿坝州的密宗修行者。知礼，你就这么健忘？
1: 泽仁嘉措面不改色，藏餐馆的众多本地人已经被惊动，纷纷起身来到泽仁嘉措身后，质问知离要干什么。
0: 各位，你们回去吃你们的便是，我跟这几位朋友有些话要说。
1: 泽仁嘉措转身对众人说道，众人面露疑惑，但没有违抗泽仁活佛的意思，都陆续回到原位，却还在留意着
5: 泽仁嘉措跟了我们一路了，终于舍得现身了。
1: 叶高却感觉有
5: 泽仁嘉措跟了我们一路了，终于舍得现身了。
1: 叶高却感觉有些云里雾中，还没等他发问，便听知离传音入密，
5: 这家伙就是之前跟踪监视我们的人，从我们进入四川就开始跟踪，我确定是他。
1: 叶高点点头，心知知离的能耐，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很相信知离的，当然更多的时候他并不觉得知离可信。杨家大长老杨兆福也在打量泽仁嘉措，
6: 看来叶小哥知小哥

袁雄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有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

0: 92.9.7香为您播报，市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33集，
2: 泽仁嘉措孤身一人面对桌上这么多的好手，却无丝毫惧意，一双眼睛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且叶高能感觉到此人身上并无杀气，似乎无意与他们为敌。
3: 哎，叶小哥和知小哥都是杨家的朋友，却不知他们二位如何得罪了高僧啊。
2: 德高望重、地位尊崇的杨兆福又说道。泽仁嘉措微微一笑，伸手轻轻按在支离的长缨上，将被支离灌入灵力而变得笔直的长缨挪开。
4: 叶高、知离，我跟踪二位只是想看看能够击溃长安李家、斗垮凤阳朱家的究竟是何许人物。
2: 杨兆福皱起眉头，作为杨家大长老，他很清楚叶高和知离的光辉事迹，也知道自己的子侄杨清堂在遇害之前就被叶高废掉修为，而之所以他并未向叶高和知离发难，是因为他认为帮杨清堂报仇、解决那可怕的妖物才是当务之急，当下不宜与叶高和知离翻脸。

0: 人加错的话，让杨兆福听了后感觉很不舒服。
1: 那么大使认为我们二人是何许人物，可仗了三头六臂？
0: 叶高虽然不知道对方的来历与目的，但是被人跟踪了这么久，叶高自是心头窝火。
2: 二位也不必如此愤怒激动，我既然在此地现身，就不打算再隐瞒。没错，从你们离开安徽之后，还没到达四川之前，我便开始跟踪你们了。你们一定奇怪，你我素昧平生，我又为何要跟踪监视你们？
0: 泽仁嘉措轻描淡写说道，并搬来一张板凳，就坐在叶高他们桌子边上。叶高拽了拽支离，支离这才坐下，看起来泽仁嘉措倒是很淡定。
3: 大师，该不会跟我一样，听闻叶高和支离的威名后，寄养难耐，便想找他们二位挑战吧？
0: 泽仁嘉措微微摇头。
2: 在皈依佛门之前，我不叫现在的名字。
4: 你是凤阳朱家的人？
0: 支离眉毛一挑，继而问道。泽仁嘉措合十双手，诵了一声：
2: 嗡玛尼呗咪吽。
0: 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2: 没错，以前我叫朱稼元，在朱阳、朱稼先、朱稼前四兄弟中行老二。
4: 哦，
0: 叶高这才恍然大悟，点点头。
1: 原来是你啊，朱阳的二弟，朱稼先的二哥，朱稼元。
0: 凤阳朱家的二爷朱稼元早年便看破红尘，皈依佛门，脱离朱家，多年来与朱家几乎没有联系。但作为密宗修行者，在朱家出事后不久，他就得知了消息。毕竟人家骨子里流着朱家的血，是根正苗红的朱家二爷。
4: 朱稼元，你一路跟踪我们，可是想替朱稼先报仇？
0: 泽仁嘉措，或者说朱稼元，却矢口否认。
2: 不，你想多了。自从皈依佛门起，朱家的事便与我无关，江湖之事跟我亦是没什么关联。我跟踪二位，只想看看二位是何方神圣，竟能击败我三弟朱稼先。经过一路的观察，我发现二位果然是人中之龙，难怪我那三弟不是你们的对手。呵，他虽被誉为六大世家第一人，却最终落得众叛亲离、失道寡助的下场，算起来都是他咎由自取。当年他觊觎家主之位，嫉妒大哥天纵奇才，便勾结外人残害大哥朱阳。那件事我多少有所了解。
0: 朱稼元的语气颇为平淡，似乎自己完全站在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正在跟叶高、支离等人客观地讨论朱家的恩恩怨怨。
4: 这么说来，你很清楚自己兄弟干的好事了？
2: 哎，豪门世家表面风光。
4: 是。哼，
5: 原来真的是你。你说话的口气还是那么嚣张狂妄。放心吧，朱稼元不会再出现了。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 每天17点

市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

0: 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今天早上你那里天气怎么样呢？不管窗外是晴还是阴，希望你的心里呀，始终住着一个太阳。新的一天就像一张白纸，等待着你用喜悦和勇气去填满。

清晨的独处时光是独属于自己的小浪漫，不必追赶匆忙的节奏，跟着舒缓轻快的音乐慢慢舒展身心。生活里总有细碎小美好藏在晨光里，愿这些歌曲带给你松弛的好心情，轻装上阵迎接今日所有际遇。

窗外晨光正好，世间万物明朗鲜活。我们总在奔波中忽略身边简单的快乐，而音乐恰好是捕捉温柔的媒介。放下心里的焦虑和顾虑，沉浸在干净纯粹的旋律里，好好感受当下这份难得的清晨惬意。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城市慢慢褪去暗色，街边的草木沾着清晨的薄雾，一切都温柔又安静。很多人喜欢早起，就是贪恋这份不被打扰的温柔时刻。不管你是在家煮一杯热粥，还是出门晨跑散步，温柔舒缓的音乐旋律都会悄悄抚平心里积攒的疲惫，让我们带着柔软的心态迎接崭新的一天。
1: 一个人画着

0: 相信爱。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